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2: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圣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大象会客厅精华版。
1: 有人说我们都活成了这个世界的 NPC， 被既定的任务推着往前走，在狂奔与躺平的夹缝中进退两难。那些说不出的委屈，道不明的遗憾，最终都藏进一个玩笑的表情里。
2: 街上走着的每一个人，他内心都有伤痕了，大家都辛苦了。
1: 这是印在刘震云新书扉页上的一句话。有读者说，读到这一句时仿佛被轻轻拍了拍肩。当生活本身成了一个闲的玩笑，我们该如何与它共处？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我们见到了刘震云。
3: 今日真的是阳光可好。
4: 其实北方的这种冬天大差不差，但是有这样阳光的时候不多，就给我感觉就是挺珍贵的。
2: 嗯嗯，关键是没风。嗯，没风的话就显得暖和。
4: 您最近肯定是参加采访比较多了，因为您的新书上市了。
2: 也不是特别的多，新书出来嘛，它总是的话呢要吆喝一下。嗯，就像这个我们村你这个地里种的萝卜是吧，萝卜出来了，你到集市上的话卖的时候，就是他都吆喝两声嘛，吆喝两声是很正常的。
4: 而且您去看这个关注他的豆瓣评分吗？因为现在都有各种的评分。
2: 那个豆瓣他们跟我说的话是8.9，
4: 对，分数很高。
2: 算是高的吧。这下边不是有好多就是这个读者的留言嘛。其实这些留言的话呢，有时候对我的触动会更大一些。包括他们对闲的玩笑的解释，我觉得比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说的要更深入更深刻而且更广阔。
4: 这算是道不出的呀。
2: 对，所以我看好多留言还说所有人都喊着要让我加油。但这本书说呢大家辛苦了。
4: 我们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是读太白。
2: 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
1: 刘震云新书里的故事仍旧在盐津县城展开。原本是中学教师的杜太白遭遇了生活开的一个接一个难以预料的玩笑，在互联网的放大和折射之下，他不得已转行成为了红白喜事的主持人，又不得已辗转成为了小商贩。生活的磨难与身边人的纠葛，人生的起落，让他有苦说不出，只能流着泪把这些玩笑开完。
4: 每一个读者，可能每一个年龄层的读者读出来的感受都不一样，带有的疑问也不一样。就像是您书中也提到了，就像我们要脱掉孔乙己的长衫一样，那是不是这代年轻人他们所要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必然，我们要接受我们逐渐走向平凡平庸的一个过程？
2: 因为孔乙己像杜太白一样是自觉还是有些文化的吧。但是长衫并不是文化的一个唯一代表，有的读书读得很多的人他可能是一个知道分子。知道这个别致讲有孔子，有老子，有这个白居易、李白，但是他未必的话呢就是能从这种知道里边能够有自己的见识，有自己的见识这才叫知识。我觉得生活中这样的人挺多的，在我们村好多的话他可能没有上过大学，但是的话呢就是他懂好多上过大学不懂的道理。还有呢就是刚才像任伟说的，你是不是要脱下自己的长衫融入到烟火中。那话又说回来，脱不脱长衫不都在烟火中吗？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这个一天吃三顿饭嘛，然后的话呢就是跟人说话嘛，有这个说不出来的心事。那这个的话呢大家都是相同的嘛。
4: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没有过上我想要的。
2: 其实现实的话呢就是给人提供的生活的这样的难题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的话，你观看你站在哪一面嘛？当身世行遇到人生困境的时候，杜太白说：“我送你一首诗啊，是南宋一个和尚叫吴门慧开写的，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他不写成这个秋天有蚊子，秋天确实有蚊子，夏天很热，但是他说夏有凉风，冬天很冷，他说冬有雪，你可以欣赏嘛。你若无闲事挂在自己心头，他用个挂字，便是人间好时节。
4: 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负重前行，就看你的心态是怎么摆正。
2: 对，
4: 这种心态的选择权是在你手里的。
2: 对，我看也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死抠和活抠。如果一件事特别是处于困境中，它是一个死扣，那死扣是谁系上的？有客观的原因，它这个时候反倒是主观的原因多一些，你自己给自己系成死扣了，这个事就很麻烦。还有一个它是活扣，因为这个世上唯一相信的和值得相信的是时间。时间相信的是什么呢？是没有一个事它是一成不变的嘛，给时间一点时间，就是不要太着急啊。相信的话呢，就是生活中是有活口的。
4: 我们的钱可能，你算我们父辈，包括我们这一代，可能经历过的钱是更实体化的，是更物质上的，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闲和苦涩。就比如说他们有一种什么精致省啊，包括什么精神离职啊，像这个我都很第一次听到精神离职。
2: 我倒听说过了。
4: 就是那您比我年轻，就是不停地出现这些词汇的时候，您能立马是跟物质上的。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闲和苦涩。就比如说他们有一种什么精致省啊，包括什么精。

0: 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好好用，
2: 好
1: 好用。
3: 之前我看刘震云的采访，他说自己是盐津最不幽默的人，来到这儿后，我似乎真的感受到了盐津人的那种幽默天赋，或者说幽默表象下的生存智慧。
4: 啊，哥试一试，
1: 我的我的。傻聊啥去？
4: 对，起码呢，你不怕我整你气
1: 死？哎呀，我怕你啊！
5: 我看您大多数的创作背景来自于我们河南老家。是有这方面的执念，只要把创作背景放到那儿吗？
6: 没有那么刻意。
5: 嗯，
6: 其实每一个作者的话，他跟自己的故乡的这种联系，他的血脉相通的嘛。
5: 嗯，
6: 熟悉最大的好处的话呢，那你可以把精力放到思考，就是这个人物、这个故事背后的道理，你不用为日常的生活的描写发愁。其实。我曾经写过一个散文叫《盐津与盐津》，
5: 嗯，
6: 一个盐津呢是现实的盐津，还有一个是书里的盐津，其实它不是一个盐津，
5: 嗯，
6: 包括这里边也说这个鸡鸣寺是吧，他们好多是一定到盐津去看看鸡鸣寺，
5: 嗯，
6: 欢迎大家到盐津去，
5: 去先去找找，先到盐津再说，
6: 其实盐津没有鸡鸣寺。
5: 那您遇到的闲的玩笑是什么？
6: 你比如说闲的玩笑一出，盗版特别多。还有现在就是它不有 AI 吗？
5: 嗯
6: 嗯。AI 的话呢，就是它能制造你的形象和你的口型，
5: 嗯，
6: 而且能模仿你的声音，而且也是挺多的。我平常没接受过采访，
5: 嗯，
6: 我也不会对着镜头突然叨叨叨说那些，就是不管是心灵鸡汤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是。这个假装很有见识的话也好，其实我听着那些也没什么见识。
5: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或者是无奈，还是说我们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也得给时代一些时间？
6: 积善不积恨，方得大自在。
5: 嗯，
6: 人家不就说几句话吗？我觉得都没有恶意，有的说的还是挺好的。不是假装是刘震云说的，但刘震云有时候也很受启发。
5: 嗯，
6: 我觉得都没有恶意。有的说的还是挺好的，不是假装是刘震云说的，但刘震云有时候也很受启发。我没有那么小心眼儿。
5: 嗯，您的幽默和您生长的土地有关吗？
6: 河南是挺幽默的。
5: 您觉得河南人的幽默体现在哪？
6: 因为这个幽默的话，它有时候是苦水里给泡大的，就跟这个幽默有点咸。
5: 嗯，
6: 它可能用幽默的
5: 来化解。

0: 便宜是吧？
1: 还是算得清的，
0: 算得也是十几块钱。另外就是非常的勤劳，河南人很勤劳。这方面的话，在过去像一句顶一万句里边没有展现过，就是在闲的玩笑里边要把它给说出来。就是我故乡的这些人，他看似普通，其实他在生活中还有非常不普通的人生和人性的另一面。
1: 我觉得您看，您除了这个语言文字能够写到我们心里之外，哈，但是给我们感觉是特别的通透，就感觉永远是在生活的漩涡当中，您可以搬一把椅子坐到旁边，很安静在观察。就这种。这种能力您觉得是跟您的性格有关，还是说
0: 通透肯定是我是谈不上的因为世界上不存在通透，
1: 但是相对冷静。会有旁边的亲人朋友会说有时候您过于冷静有一种隔绝感吗？
0: 其实真正的冷静的话呢，有时候需要在创作的时候。作者永远在漩涡里，这个漩涡是梳理人物的。这种生活中的话，我是远离是非的，因为人他有两种，一种这人都特别爱是非，这种人也挺多的哈。但我不喜欢这样，我有多大的原则问题，就是非要那么样的争执。就是这个源于一个认识，因为世界上的话呢，都对和错的争论是非常非常，无非是大对是小对，是目前对是长远对，然后见识远了就松弛了。然后见识永远都需要再见识，
1: 计较少了，你的松弛感自然就多了。
0: 对，我基本上没什么计较。而日常生活的话呢，就是我的要求不高。但是这些不高的话，我觉得挺满足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一个人这个稍微通透一点的表现吧。我去郑州吃早饭的话，我就去一个餐馆，一个叫沙汤。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也是豆面的。你要去我们延津的话呢，就是我们延津那个火烧打得很好吃，一个火烧再加一碗胡辣汤，十几块钱，挺好啊。这就是人间好世界。下次我去郑州的时候，我请你吃一回沙汤。
1: 好，网友互动环节，用一句话说
0: 人间好世界。下次我去郑州的时候，我请你吃一回沙茶。
1: 好，网友互动环节，用一句话说

0: 哪些评论让您印象深？
1: 就是刚才我跟那个任伟已经，
0: 分享很多了。
1: 对，把那个录下来的给放了。
0: 网友对您的评价，本人的评价，哪句让您印象？
1: 我觉得这里边好多就是再把那个什么给放出来，
0: 再播一段。
1: 因为那些评价我都挺感动的。感动的可不是一句，
0: 对，
1: 是千言万语。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项补贴政策相当难得，而且是专门给我们河南听众申请的。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五一补贴政策，专门拿出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让大家使用，没有任何条件限制，不限年龄，不限地区，您只要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补贴一次，活动仅限五一期间，想要试用的抓住机会，现在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疲劳，总感觉眼睛里有异物磨得难受，还是眼睛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特别吃力，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统统都管用。这个跟其他眼贴大不一样，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后采用的促渗技术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贴完眼睛特别清爽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很轻松。今天咱河南听众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依然给到您，除此之外凡是10分钟内打通的额外再给每人补贴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五一活动也不是天天都有，一年仅此一次，错过可就没了。电话再报一次，400-800-8379，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4: 大象会客厅。
2: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豫商为何频频出圈？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豫商当朝的答案。这里是单日涌入12万人次的清明上河园，中国文旅界的初代网红与长青树，而执掌这幅千年画卷的是一位女霸总，没错，妥妥的霸道总裁。上一秒他对自己人，
5: 我们需要拿手的就是8000，
2: 下一秒还是对自己人，
5: 我罚他8万，
2: 可以很仗义。
5: 当年三年疫情不开门的时候，我们一分钱也没有收入，真是一分没收。
2: 也可以很柔情，
5: 忽然就说，那个王总，我能不能抱抱你，说谢谢你，就是对我们的爱，我们都很爱你。一定是不能想说亲儿老了，我们一定要跟着现在年轻人共同成长。
2: 女霸总到底有几面？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王爽。
6: 2025年10月29号，重阳节。
7: 诸位宾客，
5: 开园基本上8点半开园，你们不能相信，早上5-6点
8: 就等待着开园。
5: 对，在这个整个广场大地铺等着开园。作为亲儿来说，唯一在全年365天当中人数超高、不挣钱的，就是今天。
8: 你看这个清远的这种包容度，包括今天我亲身感受到路上很堵，

0: 哈。
1: 对。
0: 但是老年人都很开心，每个人由衷那种笑脸。
1: 这也是清源能够长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嗯。因为大家都把这个清源当做自己的一个家。嗯。甚至来这儿老年人，那他们年年来啊，自己带着酒，自己带着菜和肉，就找地方喝起来了啊。但是我们真的不计较，我们觉得能够给老年人提供这样一个欢乐的机会，让这老年人也能体会一下这种情绪价值，这种感觉。
0: 不管我什么时候来，他又有一种熟悉感，又有一种陌生感。
1: 每个人大家心里面都有这样一个热情的话，实际上他就会让这个地方充满了就不一样的魅力。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呢？我们的灵魂是我们员工优质的服务，对游客优质的真正贴心的服务，这才是我们园区的整个的灵魂。
0: 今天就是想让您来一个董事长版的哈，给我们来一个精选线路，您会怎么推荐？
1: 从东门进，然后从那个码头直接坐船一路到西门。这样的话他从水路上能够看一些风景到西门下，然后一路走进来，包括我们的马站呢，包括我们的东京路卡。
2: 游客朋友您好，过桥请靠右边行走，不要。
1: 这都是临时加的这个隔离啊，包括喇叭。
2: 游客朋友
1: 就是因为今天人太多了，因为还都是老年人。小薇，给我们跳段舞吧。
3: 哎呀，俺这会儿还不会跳舞嘞，不过俺能给嫩好好讲讲咱开封好玩的地儿，好吃的美食，带嫩感受感受咱开封的魅力，
4: 连家乡话都会说了。

0: 有汴京融糖作画，
1: 这就是现在小朋友特别喜欢的。
0: 是
1: 哪个卖的最好呀？
2: 库洛蜜。
0: 在文旅界时效性是非常关键的，有新的技术，新的玩法，包括新的手段，这些东西如果你不跟上这个时代的变迁的话，你就很容易就被游客抛弃掉了。我一定是不能想说亲友儿老了，我们一定要跟着现在的年轻人共同成长。
3: 我的感受就在于他可能进去游玩的人，他最终他能从里面看到自己，
0: 对，
3: 能找到自己触动自己内心的地方，
0: 就你要充分的燃起来这个游客的点，提供最好的这种情绪价值。我们也用大量的年轻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最鲜活的，他不会因为我的年龄限制住我的就是整个景区的发展，不会的，因为他还有一帮热情的孩子，就是对标他们自己心目中最好的东西，一直在提升青年。
3: 是潘文章，那您对于清明又现在又是掌管这个清明上河园哈，您对于清明上河图的感情可能跟我们普通人来说又多了一层不一样的含义。
0: 看到那个图，我第一感觉就是人真多呀，这是我看到的宋画当中人物最多的一幅画。这个外卖小哥，那个是叫什么？今天咱们看到的簪花郎，他在画中有啊，就是他的打扮，他头上簪花，也许他说的那些话和当年是没有区别的。哎呀，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文旅，就是要把这个画上所有的人物活起来，就是让它更加的有内涵。
4: 这两个娘子长得如此俊俏，都来朵花吧。
2: 好的。
4: 在咱大宋啊，这人人都簪花，把这花簪上之后啊，此后的生活呀都幸福美满。
2: 好，谢谢。
0: 簪花也不一定是女士，当时最流行的是男士簪花。
3: 从这个簪花的细节，包括我们今天感受的宋艳哈，能够窥见那个时代的人对于生活的那种态度。
0: 对，你感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了。
3: 而且他们很有松弛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0: 是的啊，
3: 他可以花大量的时间放在我们的美食上，
0: 对，
3: 放在我们对生活的这种点缀上。
0: 对。
3: 每一次我们清园的这种细微的调整哈，其实都给我们观众带来了很大的一种感官上的变化。您都好像都踩中了那个点儿。就是怎么能有这样精准的一种判断力能够踩中？
0: 它整个还是依靠我们的管理团队。我们的管理团队平均我觉得三个月我都多说了，大概一个月或者两个月都要出去一趟。你要不断的去了解这个社会，因为现在这个文旅卷不是我们一家卷，是家家都在卷。就是

0: 一个用速度去战胜一切。我们基本上每年的这个就是演出项目包括二销，大概有10%的是一定会调整的，就是我说的这个调整是拿掉，然后剩下30%是一定会提升的。我经常跟我们能说的一句最重要的话就是，在青儿没有试错成本，没关系，错了改了就行，没人担责，不需要我来担责，只要干错了，老板也是欣赏你的，但是你啥都不干，那我就觉得你这人是有问题的。
1: 那你会给他们每个部门之间定个 KPI 吗？或者他们部门与部门之间会互相较着劲儿吗？
0: 会啊，会这样的。我觉得较劲儿有的时间是件好事儿，对吧？但是我们如果仅仅依靠这来管理景区，我相信清源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会这样的。我觉得较劲儿有的时间是件好事儿，对吧？但是我们如果仅仅依靠这来管理景区，我相信清源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1: 那您还是觉得我们最拿手的，我们管理清源能够做到现在这个样子，
0: 还是我们把情谊放到最重要了？
1: 还是重情重义，
0: 对对，
1: 能够让大家自觉自愿去，
0: 对，
1: 愿意为这个家去付出一些东西。
0: 对，是的。当年是有一个我们的菊花开幕节开幕式，那个房子从

0: 种消息，找小孩的，播音找丢手机的，播音丢什么东西的，每个人他把新闻当成家，他自觉的他就会把这东西尽快上传，然后相应的部门就是尽快跟进，第一时间解决问题。他的爱这个园区，他才会有这个一年365天从不懈怠的这种工作的热情。
1: 您肯定有您的方法论在里头，怎么样才能让大家凝聚成这样的一股精气神呢？
0: 我觉得这个是人心换人心，我们其实拿手的就是发钱，这是我说了句实实在在的实心话。人家出了社会来你这个景区付出了这么多的劳力，他实实在在应得的东西，我们是一分也不会少的。我们包括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包括任何一个假期，过完8天，8号结束，9号发钱，这个钱是只和当天的人流挂钩。最高的时候进过11-12万人，那这翻倍你算一算，大概人均拿到个8-9千的这个那个奖金是没问题的。
1: 就是短短的一天，
0: 就这个整个一个
1: 假期，一个假期
0: 。他为什么把你当成家？因为你没有把他当成就是只是一个工作人员，你
1: 不是一个
0: 当做家庭一样，当做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的大哥，你自己的兄弟姐妹，这样子照顾他们。包括在疫情期间，我们是全国唯一一家疫情期间没有就是停那个工作人员工资的这种企业。我当时那3年，我觉得我干的最多的一件事情，你猜是什么？我干的最多的一个事情就是隔着墙，因为都被封闭到家里面，都不让出大门嘛，隔着墙，那个跟银行打贷款协议发工资。
1: 那其实给他们多少收一点，大家其实是不是也能够理解？因为您毕竟这么大一个摊子。
0: 当时我们的人事部拿出来3套方案，比如说减工资多少钱，我想了半天，我说你这减到最少的那个，大概和我们正常发差多少钱？俺们跟我说差不多。60万，我说你这减到最少的那个，大概和我们正常发差多少钱？俺们跟我说差不多60万。我说这么多年清源，这么多员工，你挣的可不仅仅是个60万，尤其是开封，我们好多员工都是双职工，你把他这钱扣了，他的房贷、他的车贷、他的孩子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是该你回报社会，你有什么说的？所以说我们3年。

0: 就是以爱为底色，然后整个的以真诚的对员工去付出。
1: 我们始终把员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除此之外，你还能给他们什么呢？你也给不了他一个编制，或者给不了他一个什么身份，但是你可以给他爱呀。永远我们把自己的员工，把自己的那个商户当做我们园区的灵魂，因为有再好的东西也需要人的服务，人的服务永远是比冷冰冰的机器更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
2: 有人说，王爽出道即巅峰，20岁入职名震全国的郑州亚细亚，之后一路高歌，先后担任多个置业公司董事、总经理。2012年，他从地产跨界到文旅，执掌清明上河园。4年后，即董事长、总经理于一身，在业内率先点亮夜游，推行免费穿送装，直接把你变成画中人。至此，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不再是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能亲身体验的剧本杀。
0: 可以用跨界来形容您的这几次转身吗？
1: 那基本上是这样的吧，但是内容其实是没有差别，反倒我觉得还是挺得心应手的。当时郑州有一个亚细亚商场，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
0: 很火吗？
1: 我当时是21岁进的亚细亚，我是亚细亚当年最年轻的执法队队长。当年
0: 执法队队长，
1: 这个执法队是干嘛呢？开罚单，包括我们整体每天的巡检都是白手套。所有摸过的地方只要有灰10块钱。就在亚细亚工作那个3-4年时间，给我垫着亚细亚当年最年轻的执法队队长。当年
0: 执法队队长，
1: 这个执法队是干嘛呢？开罚单，包括我们整体每天的巡检都是白手套。所有摸过的地方只要有灰10块钱。就在亚细亚工作那个3-4年时间，给我奠定了很好的对于服务行业管理的这个基础，
0: 就是把标准拉得很高了。已经
1: 这个，我知道它可以拉得很高，因为我见识过。

0: 就是其实万岁山也是这两年经由网络火爆的这样一个景区，但其实它是个老景区，
1: 对，
0: 但它突然火爆起来，你有预想过它之前的火爆吗？
1: 说实在话我没有，而且我为我现在的没有在正在承担代价。
0: 为什么
1: 说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做法基本上就是近距离的沟通，近距离的嗨，包括他们上了很多的NPC， 他那个数量可能是我们景区的十倍吧，也许。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觉得这是个坏事儿。作为开封来讲，为了一个清园和一个万岁山，还有其他景区，把这个作为一个目的地留下来待一天的话，我觉得各为其美，美美与共，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
0: 有网友也在说，你看万岁山之所以吸引年轻人，除了拥有王婆这样一个现象级的这种网络现象之外，另外还有就是它很接地气，大家可能会觉得哎，穷游乐子很高，可能清园是不是我整个花销下来可能花费上会比那边高，我们主打的是精致挂吗？您觉得这方面有一些包袱和劣势吗？
1: 我们是要走这个精致化的道路的，因为你发展这么多年，你不是说是一直靠接地气，也许是你的某个时期的手段，但是绝对不会是你长红的一个方式，那是不行的，因为它里面赋予它的文化内涵太少了。我相信他们也会主动的去调整啊。
0: 您一直是很热爱清明上河园，热爱这份旅游的事业，您今后想把它带到哪个方向去？
1: 你想让它做得更好，就是找到合适的位置，不一定再开清明上河园，它可以完全去解决它的在地文化，利用它的在地文化，还是去做发扬这个传统文化、优秀文化传统这些事儿，来做一个新的园区。
0: 可能不拘于你是一个 IP。
1: 对，中国的大地上不缺 IP， 尤其是文化的 IP， 不需要去编个故事，你只需要把一个已经有发生的真实的事情把它做好呈现出来就行了。
0: 您心里的文旅梦到底有多大？
1: 只要是我们觉得好，只要是我们觉得能做，我们就一直把它做下去。它也许能做到真的有一天像迪士尼一样开遍全国，甚至开到国外，我觉得这个都不一定是梦想。总书记也说了，旅游是什么？以后要做成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最重要还要做成什么？支柱产业。而且我们也认为，就是如果大家一同去做这个事儿，那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大国的这个风范，整个大国的这个历史，各种方式诠释出来，包括全世界人民对我们的这个了解，这个才是我们每个文旅人内心深处的最大的梦想。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4: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5: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6: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5: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6: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
5: 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6: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

0: 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趁五一优惠大，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趁着五一福利大放送，优惠力度特别大，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蓝莓叶黄素、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听众特批的四重特大好礼，只有五一才有，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

0: 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一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精彩不止于电波，更多内容随点随听，请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精彩不止于电波，更多内容随点随听，请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这是红糖吧？
1: 尝尝就知道了。嗯，
0: 太苦了，爸，这是啥？
1: 再试试别的。
0: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装的是土吧？
1: 对，就是土。守园，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2: 去。
3: 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1: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0: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1: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0: 哎，爸，你哪来的糖？
4: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3: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0: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1: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0: 啥秘密？
1: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
5: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4: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1: 本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4: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1: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4: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1: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4: 哎呀，不能咋这么吵啊！
3: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6: 看看呗。
7: 焦书记，
8: 焦书记，
3: 焦书记，
7: 我们都来啊！
3: 焦书记，
7: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4: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7: 老大夫，老焦是俺亲人，他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
9: 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3: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9: 俺也要进去。

0: 看看他。
1: 乔书记把安全吃风扇，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2: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3: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4: 啊？对啊，这俺也想进呢。
2: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5: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紧，
2: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5: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6: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涝得厉害吗？
2: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6: 咱兰考没下雨？
2: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啊，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哎呀，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翻涝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6: 对，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赵大爷，哎，替我谢谢赵堕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2: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哎，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堕楼看看啊，
6: 看看，要去，要去，哎，去看看赵堕楼的干劲儿。啊，郭勇，哎，
7: 焦书记，
6: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7: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鱼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泡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哎，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6: 咋样？
7: 几场大风也没先弄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6: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8: 是啊，
4: 邱书记，
7: 邱书记，
6: 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2: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比啥都高兴啊。
6: 是，
2: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之前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6: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4: 乔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2: 侯爷，乔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
6: 哎，这就对了啊。哎，红英，哎，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啊，
4: 是。
6: 来，让我看看。
4: 来，
6: 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

0: 串花我收下。
1: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2: 咋样了？
3: 您说呀。
4: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5: 是啊，赵大爷，你咋哭了？
6: 孩子，焦书记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5: 焦书记，

0: 少霄，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0: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哎呦，
2: 范大夫，您快给想想办法吧。
0: 必须先治疼。小杨，啊，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2: 老焦，
3: 我能忍。
2: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你若它就强。
1: 老焦，老焦，
4: 焦书记昏迷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
1: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3: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

0: 任务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1: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有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三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0: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委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1: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0: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1: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0: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1: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0: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1: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4: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1: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1: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都没跟我们讲一讲。
4: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堆。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0: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1: 超额完成了。
0: 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1: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0: 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

0: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1: 对对对。
0: 给我想想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2: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嗯，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嗯，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嗯，所以我还是决定，哎，给她做一顿饭吧。
0: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1: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0: 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1: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0: 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1: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0: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1: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嗯，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嗯，
0: 对身边人很大方。
1: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0: 哎，你看，
1: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0: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2: 对、这个、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0: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1: 他意思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0: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1: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0: 订婚的婚戒9.9块，
1: 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0: 你咋想的呀？
1: 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2: 今天我
0: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1: 拿过来，
2: 还带来了。
1: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啊。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2: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嗯。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他身上。
0: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1: 一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不过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2: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0: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2: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

0: 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3: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四个字非常生动地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4: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2: 对，
4: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0,000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2: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4: 对，他这拿个70,000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0,000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2: 对，
4: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5: 对，
4: 家里的一杆笔
5: 是我老婆，
4: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2: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
1: 心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哇，
2: 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3: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能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4: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10000家庭，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1000家万户。
1: 其实你这个准用户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100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5: 对。
1: 那当时你同意吗？
5: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

0: 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1: 你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1-2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是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儿，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0: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2: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1: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的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公司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

0: 然后帮他按摩按摩，但是费用也不是很大。
1: 你心里着急吗？
0: 很着急。
1: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0: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1: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0: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1: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0: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1: 感动吗？
2: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1: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2: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1: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2: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1: 你刚才说要有 XE，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2: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1: 眼见为实。
3: 对，
1: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2: 没问题。
1: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4: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2: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1: 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4: 这么多
1: 呢？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4: 我也有点怀疑。
2: 刚好1000毫升，
4: 心存疑虑。
1: 来，我们来看看啊，
2: 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哎呀呀呀呀！
0: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
1: 这么一大泡。
4: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2: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就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4: 是的，
2: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

0: 验感放在第一位，
1: 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2: 其实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1: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2: 哦，它是两边的，
1: 两边是做了，
2: 里面还有一个
1: 啊，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3: 加快
1: 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2: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4: 还是比较干爽的，
2: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1: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儿，是分成两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它的红屁屁的概率。
2: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1: 对，
2: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1: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安证，它有进步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3: 说这么多，我就都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1: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2: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1: 对，测试荧光剂。
4: 0000，3个0，
1: 你能看见吧？
2: 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啊、
1: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3: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1: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吗？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3: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1: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 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3: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0: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3: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1: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3: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热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
6: 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铜铃的娃们长大。
3: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7: 接下来这份福利就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补贴就越多。好视力五一福利大放送，限时加赠四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整体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四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里。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常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完事儿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是干啥都轻松。今天您只要10分钟内

0: 一专属的四重福利，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5: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6: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3: 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0: 吧。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疲劳、干涩模糊，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3: 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您看东西眼前模糊的像隔层纱，而且眼睛还整天干巴巴的疼，出门风一吹爱流眼泪，那么接下来的好消息一定要注意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为咱河南听众开放5一超值福利，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400-800-8379。特别是咱很多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为家庭事业操劳了一辈子，早早熬坏了眼睛，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可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趁5一优惠大，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精华就有10几种，还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透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什么都轻松透亮。想感受眼贴效果的，趁现在好视力5一有补贴，10分钟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5分钟打进电话的，还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统统不让您多花钱，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项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00，欢迎下载大项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家人们好，咱大象好物最贴心的健康守护者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家人们一路以来的信任和支持啊，是你们的热情让咱大象好物呢能把全球真正的好东西实实在在送到咱千家万户。说到做到，不玩虚的，咱就图个老百姓花小钱儿，买好货享健康。现在大家物质条件也好了，生活越过越好，心情也好了，但不要忽略了最金贵的东西是啥？健康，健康，还是健康。尤其是咱们上了点年纪的，辛辛苦苦了大半辈子，谁不想身体硬硬朗朗的？谁不想胃口倍儿棒，吃麻麻香？谁不想腿脚有劲儿，广场舞啊，想跳多久就跳多久？谁不想精神头十足，带孙子孙女儿一整天不喊累？谁不想一年到头少感冒少打喷嚏，安安稳稳过个舒坦年呢？家人们啊，还有一个困扰咱不少中老年人的难言之隐，那就是便秘。哎，肚子胀鼓鼓的，好几天不舒服。为啥会这样呢？那归根结底啊，是咱的胃肠动力不足了。这胃肠啊，就像家里的下水道，动力不足，水流就慢，东西啊就容易堵住，这时间一长呢，毒素排不出去，堆积在身体里，浑身都不自在。这胃肠动力一弱，麻烦它就来了，啥啥都不敢吃，怕油腻，怕生冷，怕不好消化，好多爱吃的东西啊都得忌口，这也不敢碰，那也不敢尝，生活乐趣都少了，不舒服，堵去，堆积在身体里，浑身都不自在。这胃肠动力一弱，麻烦它就来了，啥啥都不敢吃，怕油腻，怕生冷，怕不好消化，好多爱吃的东西啊都得忌口，这也不敢碰，那也不敢尝，生活乐趣都少了，不舒服，肚子是胀气反酸打嗝，吃完饭呢总觉得堵得慌，影响心情，更影响睡眠啊，没精神，身体负担重。

长城的根基呢，首先就得是咱畅通无阻、动力十足的肠胃。家人们，大象好物啊，今天就给您请来了健康强源团，它就是玉健康免疫球蛋白益生菌冻干粉。这可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啊，这是咱中老年专属的健康卫士肠胃充电宝。免疫球蛋白是啥？这可是咱身体里对抗病菌病毒、守护健康的精锐部队，是咱免疫系统里的大将。玉健康特别添加了免疫球蛋白，就是给咱身体啊直接输送援兵，增强咱自身的防御攻势，让那些捣乱的小病菌小病毒不敢轻易来犯，给咱的免疫力呢加把火添块砖。不光是有免疫球蛋白啊，我们还添加了千亿军团大作战，我们的菌群添加量是大于1000亿的。1000亿，家人们，你想想看，1000亿个活的健康小卫士，这阵仗这规模，您就说安心不安心吧。玉健康免疫球蛋白益生菌冻干粉集结了四大王牌菌将，这第一个呀、就是鼠李糖乳酪杆菌，它是肠道守护先锋，帮助平衡菌群，提升屏障。第二呢，就是植物乳脂杆菌，它是助力消化吸收，特别能促进肠道蠕动，帮咱啊赶走便秘，让肚子轻松舒畅，增强免疫力的。还有这嗜酸乳杆菌，它是啊优化肠道环境，巩固健康基础，是清理肠道垃圾的好帮手。最后啊，就是乳酸乳球菌乳亚种，它呢促进有益菌生长。这四大菌将专门调理咱中老年人脆弱的肠道环境，改善吸收，给胃肠加足马力，让动力源源不断，从根上给咱的免疫力啊加油打气，让咱吃得好，吸收好，帮咱赶走疲劳感，找回精气神，身体自然棒。这胃肠动力足了，便秘也缓解了，那些这不敢吃那不敢碰的忌口烦恼也没有了。玉健康呢还采用了先进的冻干工艺，你要问这技术牛在哪儿，它能瞬间锁住益生菌的活性，让这些小战士呢在到达咱肠道之前都保持满血状态，活性强，效果才够猛。普通益生菌啊可能在路上就阵亡大半了，咱玉健康的千亿军团呢，那是实打实的战斗力，直达肠胃战场，快速发挥作用，缓解便秘不适，提升动力。还有啊，家人们听好了，玉健康是正儿八经的运动营养食品，这标准可高了。这意味着啥呢？意味着它的配方更科学、更专业、更安全，好原料、好工艺才能出好产品。玉健康严选优质菌株和原料，品质看得见，吃的才安心，图的就是一个放心。这么好的免疫军团健康充电宝，家人们猜猜平时得多少钱？这原价呀，99块钱只能买到2盒。但是今天在咱大象好物直播间呢，为了感谢家人们的支持啊，为了咱中老年人的健康，特别是为了帮咱解决便秘烦恼，提升胃肠动力，我们要放一个大优惠。听好了，家人们，原价99块钱2盒的玉健康免疫球蛋白益生菌冻干粉，今天呢、您只需要支付99块钱，对，99块，不是1盒，不是2盒，咱给您发5盒，整整5盒，买2盒送3盒，买2盒送3盒，买2盒送3盒，重要的事情说3遍。咱来算算这笔健康账啊，原价99块钱2盒，今天大象好物呢99块钱5盒，每盒包含30袋，5盒呢就是150袋，算下来呢平均每袋不到7毛钱，比您喝半盒牛奶还便宜呢。家人们，这么疯狂的价格，这么硬核的福利，把免疫球蛋白、千亿活性益生菌、冻干黑科技、运动营养品质，还有解决便秘、提升胃肠动力的关键助力，一次打包带回家，99块5盒，150袋，这泼天的优惠力度去哪儿找啊？只有在大象好物，只有现在打进电话。

0: 话的家人才能锁定。那重点来了，这个买二送三的超级福利啊，不是自动就有的，名额极其有限，您必须现在立刻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咱大象好物的专属健康守护热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就打，别犹豫，别观望，电话都接不及了，客服都忙不过来了。王大爷刚打进电话说，老伴儿啊便秘好多年了，什么法子都试过了，效果都不持久，听说玉健康能提升胃肠动力，专门解决这个老难题，赶紧要订。李大爷刚打进电话说，老伴儿啊总感冒，胃肠弱，这回要赶紧给老伴儿买十盒。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家人们，手快有，手慢无。错过了今天，您再想用99块钱买到整整5盒玉健康免疫球蛋白、益生菌冻干粉，可以说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了。都说这健康无价。但今天呀，咱大象好物让守护健康变得触手可及，99块钱5盒玉健康，就是给咱的身体请了一支常驻胃肠健康卫队，就是为咱的晚年幸福生活打下了最坚实的根基，给自己一份保障，是对辛苦半生的犒劳，给父母一份孝心，是儿女最真的回报，给爱人一份关怀，是相濡以沫的深情。解决了便秘烦恼，胃肠动力足了，吃得香，排得畅，生活才更有滋有味。别等了，别再让健康的机会溜走，别再让便秘和胃肠动力不足影响咱的生活品质。现在拿起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锁定这史无前例的买二送三健康大礼，把玉健康免疫球蛋白益生菌冻干粉带回家。
1: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就有一大波的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河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那么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严重影响生活。那么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像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量100个名额，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10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3: 这个五一

0: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3: 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靠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4: 你惦记兰靠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3: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靠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4: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老乡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5: 范大夫你看啊，兰靠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喊透了。
4: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
6: 范大夫您快给想想办法吧，
4: 必须先治疼。小杨啊，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6: 老焦，
3: 我能忍。
6: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6: 老焦，
5: 焦
6: 书记昏迷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就有一大波的专属福利。

0: 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河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那么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严重影响生活。那么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像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量100个名额，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1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 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1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1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国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5: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6: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8: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17: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9: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20: 嗯，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吗？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件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 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19: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0: 回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3: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21: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23: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22: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24: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25: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26: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25: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26: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绎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27: 推动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6: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

0: 水渠派上用场了。
1: 哎呀，
0: 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烦劳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2: 对，排出去了。
1: 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
0: 啊，
1: 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
0: 哦，
1: 赵大爷，
0: 哎，
1: 替我谢谢赵多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0: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
1: 哎，
0: 等你回到兰口，到俺赵多楼看看啊，
2: 看看，
1: 要去，要去，
0: 哎，
1: 去看看赵多楼的干劲儿。啊，国勇，
2: 哎，焦书记，
1: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2: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哎，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1: 咋样？
2: 几场大风也没先弄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1: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3: 是啊，邱书记，
2: 邱书记，
1: 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0: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比啥都高兴啊。
1: 是，
0: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
1: 哎，
0: 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这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1: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3: 哎，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0: 侯爷，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
3: 哎，
1: 这就对了啊。哎，红英，
3: 哎，
1: 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
3: 啊，是。
1: 来，让我看看。
3: 哎，来，
1: 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4: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5: 咋样啊？赵大爷，你说呀。
6: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5: 是啊，
3: 赵大爷，你咋哭了？
0: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小，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万大夫，你看，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喊透了。
0: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可能忍着呢。
2: 万大夫，您快给小小办法吧，
0: 必须先治疼。小杨。

0: 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1: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2: 老焦，
1: 我能忍。
2: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1: 疾病像弹簧，你若打就强。
2: 老焦，
0: 老焦，
2: 焦书记昏迷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

0: 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
2: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您获取最新最热新闻资讯的第一声音。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3: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2: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的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3: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2: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3: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2: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3: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

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

0: 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嗯，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1: 超额完成了。
0: 啊，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嗯，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嗯。
1: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0: 就是有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嗯，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嗯，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101扇门？嗯，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嗯，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4: 对对对。
1: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0: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嗯，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嗯，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嗯，所以我还是决定，哎，给他做一顿饭吧。
1: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4: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1: 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4: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嗯
1: 嗯。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4: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1: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4: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嗯，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嗯，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嗯，
1: 对身边人很大方。
4: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1: 嗯，哎，你看，
4: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开的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1: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0: 啊，对，
1: 这
0: 个，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1: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4: 他意思是这样子。嗯，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1: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4: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1: 订婚的婚戒9.9块。
4: 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1: 你咋想的呀？
4: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
0: 今天我
1: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0: 拿
1: 过来，
0: 还带着呢。
4: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0: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嗯。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他身上。
1: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0: 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1: 现在是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嗯、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磊这为人做事是可以。不过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嗯、啊。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2: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嗯，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0: 嗯，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2: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嗯，是有点寒酸。嗯，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嗯、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嗯、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嗯，不要欺负他。嗯，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磊，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磊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5: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2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6: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0: 对，
6: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嗯，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0: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6: 对，他这拿个7万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万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0: 对，
6: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0: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伯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6: 对，就
0: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2: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戴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嗯，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0: 多少钱？
2: 是11万1100。
0: 11万
2: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0: 嗯，好男人。
2: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0: 为什么？
1: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两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0: 平常带过吗？
2: 一次都没带过。
1: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2: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1: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他更不容易。 很艰难。
0: 你愿意收些什么？
1: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他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他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0: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他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2: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0: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2: 来，
0: 先尝品尝一下，尝尝看，
2: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1: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2: 再吃一块肉。
0: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九块九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1: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0: 中式婚礼，
1: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6: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2: 我负责公司。
6: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2: 交给我老婆。
6: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2: 对。
6: 家里的一杆笔
2: 是我老婆，
6: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0: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
1: 心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在捏着，
2: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对。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1: X，
3: 来，孙磊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4: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亿万家庭，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3: 其实你这个准用户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1: 对。
3: 那当时你同意吗？
1: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4: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一二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就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1: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3: 其实孙林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4: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公司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5: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 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1: 对，
3: 你识破过吗？
1: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都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两三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就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3: 你心里着急吗？
1: 很着急。
3: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1: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

0: 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1: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0: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1: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0: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1: 感动吗？
2: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1: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2: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1: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2: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1: 你刚才说要有 XE，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2: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1: 眼见为实，
0: 对，
1: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2: 没问题。
1: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3: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2: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1: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3: 这么多
1: 呢？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3: 担心。我也有点怀疑。
2: 刚好1000毫升，
3: 心存疑虑。
1: 来，我们来看看啊，
2: 见证奇迹的时刻。
3: 哎呀呀呀呀！
0: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
1: 这么一大泡
3: 的。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2: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3: 是的，
2: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 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3: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的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2: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3: 哦，它是两边的，
2: 两边是做了，
3: 这里面还有一个，
2: 哎，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这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3: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1: 还是比较干爽的，
3: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2: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两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它的红屁屁的概率。
3: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啊，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2: 对，
3: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2: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安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1: 说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2: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3: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2: 对，测试荧光剂。
1: 0000，3个0。
2: 能看见吧？
3: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啊。
2: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1: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2: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1: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2: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1: 那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
0: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1: 啊，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2: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1: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热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 您在天上看着小铜铃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小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7: 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8: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7: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8: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7: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8: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7: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8: 哎呀，不能咋这么吵啊！
9: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10: 发生的？
11: 焦书记，
12: 书记，
11: 我们都来啊！
12: 焦书记，
11: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8: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 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11: 大夫，老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
10: 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

0: 要进去，
1: 看看他，
2: 就焦书记把安全吃封杀，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1: 要进去，要进去！
3: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4: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5: 啊？对呀、啊，这俺也想进来。
3: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6: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3: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6: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7: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涝得厉害吗？
3: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7: 咱兰考没下雨，
3: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啊！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哎呀，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烦涝严重的洼地呀、啊，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7: 对，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赵大爷，哎。替我谢谢赵堕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3: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啊哎、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堕楼看看啊，
7: 看看，要去，要去、哎、去看看赵堕楼的干劲儿啊。郭勇，哎，
8: 焦书记，
7: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8: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鱼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泡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哎，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7: 咋样？
8: 几场大风也没掀动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哦、
7: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9: 是啊，
5: 焦书记，
8: 焦书记，
7: 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3: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啊，比啥都高兴啊。
7: 是，
3: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啊、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啊、哎，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啊。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这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7: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5: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3: 侯爷，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哎，
7: 这就对了啊。哎，红英，哎，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啊，
5: 是。
7: 来，让我看看。
5: 哎，来，
7: 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

0: 这串花我收下。
1: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2: 咋样了？
3: 您说呀。
4: 这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5: 是啊。
6: 赵大爷，您咋哭了？
7: 孩子，焦书记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老肖，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0: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哎呦，
2: 范大夫，您快给想想办法吧。
0: 必须先止疼。小杨，啊，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2: 老焦，
3: 我能忍。
2: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老焦，老焦，
4: 焦书记昏迷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

0: 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3: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家人们好，咱大象好物最贴心的健康守护者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家人们一路以来的信任和支持啊，是你们的热情让咱大象好物呢能把全球真正的好东西实实在在送到咱千家万户。说到做到，不玩虚的，咱就图个老百姓花小钱儿，买好货享健康。现在大家物质条件也好了，生活越过越好，心情也好了，

要忽略了最金贵的东西，是啥？健康，健康，还是健康。尤其是咱们上了点年纪的，辛辛苦苦了大半辈子，谁不想身体硬硬朗朗的？谁不想胃口倍儿棒，吃嘛嘛香？谁不想腿脚有劲儿，广场舞啊，想跳多久就跳多久？谁不想精神头十足，带孙子孙女儿一整天不喊累？谁不想一年到头少感冒少打喷嚏，安安稳稳过个舒坦年呢？家人们啊，还有一个困扰咱不少中老年人的难言之隐，那就是便秘。哎，肚子胀鼓鼓的，好几天不舒服。为啥会这样呢？那归根结底啊，是咱的胃肠动力不足了。这胃肠啊，就像家里的下水道，动力不足，水流就慢，东西啊就容易堵住。这时间一长呢，毒素排不出去，堆积在身体里，浑身都不自在。这胃肠动力一弱，麻烦它就来了，啥啥都不敢吃，怕油腻，怕生冷，怕不好消化，好多爱吃的东西啊都得忌口，这也不敢碰，那也不敢尝，生活乐趣都少了，不舒服，肚子是堆积在身体里，浑身都不自在。这胃肠动力一弱，麻烦它就来了，啥啥都不敢吃，怕油腻，怕生冷，怕不好消化，好多爱吃的东西啊都得忌口，这也不敢碰，那也不敢尝，生活乐趣都少了，不舒服，肚子是胀气，反酸，打嗝，吃完饭呢总觉得堵得慌，影响心情，更影响睡眠啊，没精神，身体负担重，总觉得沉甸甸的，哪儿还有劲儿活动啊。这身子骨呢，就是咱革命的本钱，对不对？本钱不够硬，这好日子想。

老年专属的健康卫士肠胃充电宝。免疫球蛋白是啥？这可是咱身体里对抗病菌病毒、守护健康的精锐部队，是咱免疫系统里的大将。愈健康特别添加了免疫球蛋白，就是给咱身体啊直接输送援兵，增强咱自身的防御攻势，让那些捣乱的小病菌、小病毒不敢轻易来犯，给咱的免疫力呢加把火、添块砖。不光是有免疫球蛋白啊，我们还添加了千亿军团大作战，我们的菌群添加量是大于1000亿的。1000亿，家人们，你想想看，1000亿个活的健康小卫士，这阵仗、这规模，您就说安心不安心吧？愈健康免疫球蛋白益生菌冻干粉集结了四大王牌菌将，这第一个呀、就是鼠李糖乳酪杆菌。它是肠道守护先锋，帮助平衡菌群，提升屏障。第二呢，就是植物乳脂杆菌，它是助力消化吸收，特别能促进肠道蠕动，帮咱啊赶走便秘，让肚子轻松舒畅，增强免疫力的。还有这嗜酸乳杆菌，它是啊优化肠道环境，巩固健康基础，是清理肠道垃圾的好帮手。最后啊，就是乳酸乳球菌乳亚种。它呢促进有益菌生长，这四大菌将专门调理咱中老年人脆弱的肠道环境，改善吸收，给胃肠加足马力，让动力源源不断，从根上给咱的免疫力啊加油打气，让咱吃得好，吸收好，帮咱赶走疲劳感，找回精气神，身体自然棒。这胃肠动力足了，便秘也缓解了，那些这不敢吃那不敢碰的忌口烦恼也没有了。愈健康呢还采用了先进的冻干工艺，你要问这技术牛在哪儿，它能瞬间锁住益生菌的活性，让这些小战士呢在到达咱肠道之前都保持满血状态，活性强，效果才够猛。普通益生菌啊可能在路上就阵亡大半了，咱愈健康的千亿军团呢，那是实打实的战斗力，直达肠胃战场，快速发挥作用，缓解便秘不适，提升动力。还有啊，家人们听好了，愈健康是正儿八经的运动营养食品，这标准可高了。这意味着啥呢？意味着它的配方更科学、更专业、更安全，好原料、好工艺才能出好产品。愈健康严选优质菌株和原料，品质看得见，吃的才安心，图的就是一个放心。这么好的免疫军团健康充电宝，家人们猜猜平时得多少钱？这原价呀，99块钱只能买到2盒。但是今天在咱大象好物直播间呢，为了感谢家人们的支持啊，为了咱中老年人的健康，特别是为了帮咱解决便秘烦恼，提升胃肠动力，我们要放一个大优惠，听好了，家人们，原价99块钱2盒的愈健康免疫球蛋白益生菌冻干粉，今天呢，您只需要支付99块钱，对，99块，不是1盒，不是2盒，咱给您发5盒，整整5盒，买2盒送3盒，买2盒送3盒，买2盒送3盒。重要的事情说3遍，咱来算算这笔健康账啊，原价99块钱2盒，今天大象好物呢99块钱5盒，每盒包含30袋，5盒呢就是150袋，算下来呢平均每袋不到7毛钱，比您喝半盒牛奶还便宜呢。家人们，这么疯狂的价格，这么硬核的福利，把免疫球蛋白、千亿活性益生菌、冻干黑科技、运动营养品质，还有解决便秘、提升胃肠动力的关键助力，一次打包带回家，99块5盒，150袋，这泼天的优惠力度去哪儿找啊？只有在大象好物，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的家人才能锁定。那重点来了，这个买2送3的超级福利啊，不是自动就有的，名额极其有限，您必须现在立刻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咱大象好物的专属健康守护热线，
零七。

七，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就打，别犹豫，别观望。电话都接不及了，客服都忙不过来了。王大爷刚打进电话，说老伴儿啊，便秘好多年了，37，4006000737，4006000737。

翻腾，乘风破浪，越走越远。这些船刚到江心，猛听的是江水翻腾，炮鼓喧天。这是怎么了？举目这么一看，可了不得，由柴三口的方向发来了无数条战船，正当中帅船上是帅旗高飘啊，上书三军司令一个周字，周瑜亲自领着战船来截杀刘备。是周瑜吗？一点都没错。虎头战舟船头上摆一把大椅，周瑜在上面坐着，左右站着四员大将，丁奉、徐盛、黄盖、韩当。这就是丁奉、徐盛啊，跑去给都督送的信。感觉周瑜预先都准备好了，战船都在江面上摆着，是随时待发，他亲自严装坐镇，哪边发现了刘备，他就亲自到哪边去堵截，去接应哪路人马。周瑜是下定决心了，非要把刘备困死在江中不可，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了这个大耳贼。现在周瑜惦记要荆襄啊，眼睛都有点红了。周瑜都督未得荆襄，这是可以理解，不过周都督忘了古语说得好，是锦行无好步，也难怪。自从江东赤壁鏖兵大败曹操之后，最近这些日子这气儿就有点不大顺，这步子迈的呀就不那么痛快。要说这次江东打败曹操，那也真是花费了好大的心血，担着千金万险，好不容易算把曹操给打败了。江东想呢，借此机会就把这荆襄九郡拿过来就得了。周瑜是这么想的，孙权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虽然从表面上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举城欢庆，庆贺大败曹兵，根本呢、一天都没休息。孙权和周瑜就分了兵了，周瑜领人马前江下寨去打南郡，孙权呢带领着人马去打合肥。结果周瑜到南郡这儿，不但没把南郡取下来，自己还中了箭伤，差点把命搭上。人家诸葛亮轻飘飘的就把南郡给拿过去，一下子把周瑜给气死了。那就是诸葛亮一气周公瑾吗？后来城濮老将和鲁肃苦苦解劝，说都督咱别打了，咱回去吧，现在咱们主攻在合肥，那可是屡战失利呀，损兵折将，耗费钱粮，他现在需要我们去支援，现在咱这个南郡一时半时也拿不下来，您呢先回柴桑养伤，我们呢到合肥去援救我家主公。这么着周瑜这才回到柴桑来，鲁肃和程普就赶到合肥那儿去了。这合肥在哪儿啊？在安徽省六安县东。怎么叫合肥呢？它是淮水啊，在这儿和肥水合流，所以起名叫合肥。要说吴主孙权那够可以的，他去打合肥等于是御驾亲征，还带领着那么多的人马，就打不就这合肥来。谁在合肥镇守呢？镇守合肥这位可了不得，是曹操手下第一流的大将张辽、张文远，手下有两员副将乐进、李典，所以使合肥是固若金汤，稳如泰山呐。孙权在这儿屡战屡败，他催促周瑜赶快前来接应，周瑜来不了了，程普、鲁肃到了，鲁肃先来的，孙权率领文武是接出辕门呐、不单接出辕门，当他看见鲁肃骑着马来了，孙权往道边这一站是垂手而立，鲁肃一看急忙翻身下

上前施礼，主公，您这是为何呀？那意思你这么接我，我哪儿担当得起呀？孙权微微一笑，子敬，吾亲自出营门来迎接祖显的公侯，说你这派头够了吧？你没看吗？我带着文武走出辕门，而且你来了，我在道边上站着，您这面子够说的了吧？鲁肃一听，主公啊，魏也不见得。哎呦，孙权一愣，如此怎样才危险呢？呵呵，鲁肃微微一笑，主公，鲁肃愿主公威德加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使肃明书主簿，实为贤矣。要想我鲁肃露脸呢，你得成其霸业。也就是说，呵呵，鲁肃微微一笑，主公，鲁肃愿主公威德加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使肃明书主簿，实为贤矣。要想我鲁肃露脸呢，你得成其霸业。也就是说，你面南背北，登基坐殿，统一华夏，到那时我鲁肃才能名垂千载。

紧呢，人家已经得到了消息，说是江东发来人马来支援孙权来了。你生力军不是到了吗？咱们该见一仗了。这孙权哪受得了，叭叭酒杯就扔了。当时率领着人马杀出辕门，把两阵对圆，对面曹兵阵中三员大将，上手李典，下手乐进，正居中就是张辽张维远。张辽胯下青松兽，手提板门刀，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啊。孙权阵中的太史慈越看越生气，他没等孙权传令，一磕马的飞虎战拧长枪杀到阵上来。张辽一催马，催马舞刀迎战太史慈，两个人在阵上大战几十回合，不分胜负啊。张辽手下的两员将李典、乐进不是在那儿压着阵脚呢吗？乐进左手摁住鞍球，右手提着大刀，他探身往孙权的阵里边看，他学嘛谁呢？学嘛孙权呢？看当中间红罗伞下一匹逍遥马，马上端坐着一个人，金盔金甲，闭目紫然。越近一看，没错，正是东吴主孙权。今儿我要是给他来个突然袭击，催马过去，手提刀落，要把孙权斩喽，嘿，我和张辽将军当即就进兵了，兵取江东，就把六郡八十一州拿回来了，给丞相出出胸中气，以雪我们长江失败之辱。对，想着这盒月金，啪，小斧一撞铁骨梁，俩腿一磕飞虎颤，紧踹蹬蹬响，他胯下的花冠道，一声爆浆，急如电火，快似流星，一下子就闯到孙权的阵里来了，不像催马跑过来的。好像是谁呀、啊？连人带马，整个给拽在孙权阵里来一样。怎么这么快啊？孙权阵中这些武将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乐进手举大刀就劈下来，拧着眉，瞪着眼，咬着牙，咧着嘴，这刀劈得狠呐、啊！这乐进呢、啊，在曹操手下武将之中是非常出色的一位。乐进小个不高，打仗特别狠，只要一上阵不死带伤啊，我要打不死你，你就把我打死，是这么一位。你说谁受得了啊？孙权当时啊想抬腿摘刀，这刀就摘不下来了。他身边有两员将，左边是宋谦，右边是贾华，这俩人这么一看，我这人怎么过来的？刀来了。嗨，两个人把手里的翻天画戟往起这么一举，搭了一个十字架，想把乐进这刀给封出去。封出去了没有？没有。乐进呢，把全身的劲头都使上了，咔嚓，两杆戟当时是结为四段的，让人家大刀啊把戟给砍折了。贾华和宋谦在马上这么一歪歪，差点掉下去。越进来了个秋风扫落叶，把这大刀抡了这么个圈，这一刀就奔孙权来了，啪，幸亏让程普老将把他的刀给封出去了。当时是两军混战的，孙权只听身边的宋谦大叫一声，翻身落马，让越进呢、啊一刀由马上给劈下去了。张辽张维远把东吴的人马杀得大败，这一下孙权败下了好几十里地，才把人马收住。折去一员大将宋谦，孙权非常难过呀。太史慈安慰他，主公不必悲伤，我要给宋谦将军报仇，今天夜晚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前去结城。鲁肃一听，不行不行，太史将军使不得呀、啊！怎么，这怎么能行啊？
两军打仗各扎营寨，您要去劫营还可以，人家合肥城。

城墙坚固，那怎么能打进去呢？鲁肃先生有所不知，我已经派进细作去了。我把我手下的一个亲信军校打发进城中去，我让他在城中放火，放火为号里应外合，我要取张辽的人头给宋谦将军血恨。鲁肃怎么劝也劝不住，孙权只好答应了，给了太史慈3000人马。晚上太史慈把人马悄悄带到合肥城下，半夜二更多天，果然城中火起，一阵大乱。太史慈以为他派进去的这个细作已经得手了，他当时一声炮响往城里杀，合肥城城门大开，太史慈就杀进去了。到城里一看，哎呦，中计了。别看火光冲天，那是在这路当中点起来的一堆柴草，莫听喊声四起，那是张辽设的伏兵，人家自己在那嚷嚷呢，合着把太史慈给诓进来了。不好，他拨马就走。往哪儿走啊？只听城头上一棒铜锣响，是乱箭齐发。可怜太史慈啊，身中20几支凋零箭，带出了合肥城。感情人家张辽啊有准备，张辽那还了得，文武双全，智谋过人呐。他打败孙权之后，翻回城中来，当时传令，今夜晚是马不离鞍，人不卸甲。旁边有武将还劝呢，将军，咱们打了这么个大胜仗，还不好好庆祝庆祝，干嘛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呢？哎，张辽听这儿摆了摆手，列位将军，兵书上说，为武将者，勿以胜为喜，勿以败为忧啊。咱们要严防江东人马偷袭合肥。半夜太史将军派进来的那个奸细呀，砰一下点了一把火，他这么一嚷嚷，他以为他这一喊，火光在一起是城中大乱，没那事儿，人家纹丝没动。张辽立刻派人就把这奸细给抓来了，问明情由之后，当时把他给斩了。张辽就做了这番安排，把太史慈给诓进城里来了。他中箭往城外这么一拜，张辽领人马追杀上来。太史慈险一险，全军覆没呀！幸亏是董希、贾华带领人马接应了一下，那是老将程普安排的。要没这个安排，恐怕太史将军一兵一卒也休想回到大营来了。天也亮了，他也败回大营了。哎呦，那惨呐，浑身是血呀！孙权立刻把太史慈将军给扶到了大帐，请军医来调治箭伤。不行了，太史将军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眼含着热泪看了一看孙权，主公，我对不住主公你呀，大丈夫生于乱世，当代30箭立不世之功，今我太史慈大志未遂，奈何死也。我没保您成其霸业，是壮志未遂，大将太史慈含恨而死，此时虚岁才41呀。把孙权给哭坏了，哭得孙权死去活来，我这次来取合肥，没想到啊，损兵折将，把大将太史慈和宋谦全都给搭上了，这我对得起谁呀？他告诉老程普，你回到江东去，把咱们江东人马全发来，我非把合肥拿下来不可，我要和张辽一死相拼，给宋谦和太史慈将军报仇雪恨。老程普赶忙解劝，主公，不能再打下去了。谋士张宏也在旁边解劝，今日合肥之败，皆是主公轻敌之故啊，今后望主公且以保重深思。咱不能这么打呀，这种无谓的牺牲一点价值都没有。哎呀，那么以你们之间。

0: 人，
1: 我们应该立刻撤兵江东，给太史将军和宋谦将军治理丧事。孙权没办法，只好听从张宏和程普之计，由合肥撤了兵，回到江东安葬了太史慈和宋谦。孙权这才回到南徐，差点窝囊出一场病来。您想想，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老朋友佳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2: 雨果啊，你看咱们办公室的这韩哥，你今天见他没？
3: 我见了。
2: 哎呦，
3: 变了。
2: 是啊，我都没认出来他，留起了大胡子。我觉得整个人好像都有一种沧桑的这种岁月感，一下子老了十几岁，
3: 就感觉是在沙漠里的一只独行侠。
2: 感觉好像是被关了禁闭多少天才放出来啊。
3: 嗯，
2: 我一问啊才知道他这剃须刀啊坏了，最近不是太忙嘛，还没顾上买呢。
3: 哦，其实这种事儿啊好多朋友都遇到过。
2: 嗯，
3: 就比如说赶早班地铁的时候啊，摸着下巴感觉扎手，才发现耶没剃干净，要不然就是早上着急忙慌出门忘带剃须刀了。其实这种事情都遇到过，比如说什么出差住酒店呀，剃须刀充不上电，就只能顶着一下巴胡渣见客户，想想多尴尬这种事情。
2: 对呀，啊，我家那位啊就是早上着急忙慌的时候拿出来剃须刀剃的，还没用两下呢没电了。哎呀哎，赶紧去充电，这早上本来时间都这么紧张，生生的是被给迟到了。
3: 嗯
2: 啊，这男人刮胡子啊图的是一个省事儿、清爽利落，所以如果有一个不称心的剃须刀啊，这毁掉的不只是面子，还有那份出门以后的见人的从容和自信。
3: 嗯，毁掉是精神价值。
2: 对，我觉得韩哥这刚才见我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是突然那个眼睛里都没光了，躲着人走都不自信了。
3: 其实啊想剃胡子啊怕伤肤，但是又觉得买那种专业的工具吧又觉得担心不实用，而且价格还高。
2: 嗯，
3: 其实啊咱平时买零散工具的钱还不如整一个直接靠谱的，直接一步到位的。今天啊我实在是找了四五个厂家，选出了一个最居家实用的宝贝，就是武上的剃须刀，是专门解决这些问题的。
2: 今天这节目还
3: 是能电显，有时候晚上呀要是第二天出席什么非常重要的事儿啊会议的，打开一看要是没有电了，时时刻刻给它充上。
2: 嗯，咱这个防水不防水？因为我见很多男士他就是其实这个刮完了之后嘛，喜欢啊不管是洗把脸也好还是
3: 洗澡的时候刮，
2: 对对，洗澡的时候刮也好，图个省事儿。咱这个能防水吗？
3: 这个防水真是防水的，因为我们是剃须刀是具备的是 IPX7 级的防水性能，就是您可以在淋浴的时候用啊，剃须之后啊直接把刀头放在水里冲洗，直接省时间，就再也不用说是像我们传统剃须刀一样费劲的巴拉的又给它拆啊又卸再组装。然后呢我们还同时附赠的是小刷子，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清理这个胡茬。
2: 嗯，
3: 很省心的，
2: 想得很贴心很周到。
3: 嗯，
2: 洗澡的时候也能用哈，不用担心这东西太娇气是不是。
3: 嗯
2: 啊，
3: 而且我们这个是 IPX7 级防水性，你看你把这个头放到水里边它也是转速很快的，它就完全不会说因为遇到水了之后它转速会慢。
2: 啊，对对对对啊，你放到水里仍然继续的正常在运转啊。
3: 嗯，对，
2: 没有减速也没有受任何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男士在剃完须了之后哈，可以直接在水龙头上
3: 冲一下，
2: 直接冲洗就可以了。
3: 嗯，
2: 不用担心会进水啊，我们是防水的。
3: 嗯，
2: 这个剃须刀确实不错啊，挺高端的。然后我们这个是蓝色的，这个机身很漂亮。这在市面上你们武上的品牌售价这一个得多少钱？
3: 佳薇姐你也看到了，一分价格一分货。我们这个剃须刀啊是线下店里是238元，一分不打折。而且我们是专供的是各大那种洗护高端级的这种理发店以及高端的商场的，238元。
2: 238。要说也是一个正常价格哈。
3: 对啊姐，您想想您都说正常价格了，那咱都别砍了，因为我们这个实在是一分都不打折，我们都是专供各大省会的货，根本就不会打折的这种。
2: 行，我今天给你个面子啊，这从来都是要先过主持人这一关，你在市面上的价格那不能拿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一般都得要个8折啊7折啊这样，乃至4折。
3: 哎呀，这真给不了，给不了。
2: 行，今天我给你一个面子，我不给你砍价了，咱们直接进入到听众砍价环节，好不好？我给你省去了一个环节，行不行？
3: 行，咱们就听众砍价。

0: 哎，直接啊，咱们进入听众砍价环节，还是老规矩，两分钟，好吧？
1: 嗯，
0: 一个电话一块钱，咱们看看今天有多少位男士，多少位叔叔啊，多少位咱们的这个朋友需要今天这款五上品牌的咱们的电动剃须刀啊？一个电话一块钱，多多打进来，今天多少钱可以带回家？您自己说了算，现在的价格是238。记清楚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废话不多说，倒计时开始。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是来自于我们品牌五上的电动剃须刀，相信这是每一个男士都会需要的。一个好的剃须刀可以伴随着您一辈子哈，是10瓦的大功率，而且是多刀头，更加贴合我们的脸部轮廓的，可以轻松应对难剃的部分。平时的时候啊，咱的那个腮帮的地方啊，或者咱喉结的地方啊，是不是它有弧度，所以说比较难剃到。我们今天这个多刀头都可以给您轻松解决掉了，而且它还有防水的功能，强大的电机，有智能调速功能，我们还有电量显示。这个机身的话呢也不算太沉，然后大小呢也非常的合适，现在的价格是238块钱。那么今天听众朋友们，您一个电话一块钱，看看我们最终可以多少钱把它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如果说啊，咱们爸平时的话呢，哎，不舍得换新的剃须刀，因为他觉得太贵了哈，哎，就老式的那种我就用着吧。甚至是我小时候，我爷爷还用那种传统的那种老的手刮的那种啊，那真的是省钱。但是我也经常发现，这爷爷下巴上啊会有这个刀哦，这个刀口啊，看着也是挺疼的。那现在时代进步了，基本上应该是人人都会用电动剃须刀了吧？那市面上的这个价格您去用着吧。甚至是我小时候，我爷爷还用那种传统的那种老的手刮的那种啊，那真的是省钱。但是我也经常发现，这爷爷下巴上啊会有这个刀哦，这个刀口啊，看着也是挺疼的。那现在时代进步了，基本上应该是人人都会用电动剃须刀了吧？那市面上的这个价格您去比一比哈，真的。今天其实本来238这个价格不算贵，也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还有砍价环节，咱们要珍惜这个环节。400-600。

0: 对，多少？
1: 啊？
0: 一，算上现在还有三个电话没挂啊，算上这三个是139。
1: 139，话务中心确定没算错吗？139个电话，
0: 还有现在还有打的呢，现在已经顾不上接了啊，这最后这三个还在线上的。139，那238减139，
1: 减139，让我算一算，
0: 九十九，
1: 两位数，不可能。
0: 九十九，
1: 佳玉姐，你是蒙我数学不好，
0: 没事，
1: 算一下，我现在
0: 算一下，你随便算，自己算。
1: 238减130，
0: 是吧？
1: 就是99，两位数，给我砍到两位数，
0: 我能骗你吗？看来今天这个产品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是吧？因为是谁家过日子少得了锅碗瓢盆，少得了这剃须刀啊，是不是？都要用的，
1: 那确实是都要用，但是这个两位数，我们线下从来不打中，原价是238呀。
0: 我知道呀，那我今天不是没给你砍价吗？你说238，我就直接238进入我们的听众砍价环节了。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我没驳你面子，你要考虑考虑接下来是不是也要别驳我的面子啊。因为咱开那个双选会的时候，我知道你家有好几样爆品啊，除了这个剃须刀是个爆品，我看你们在开会的时候还会在下期节目当中准备拿出来另外一个爆品，是那个可以推还可以剪的那个理发器，是吧？
1: 哎呀，这你怎么都知道了？
0: 开会的时候我注意着呢。你这样，我刚刚没驳你面子啊，我再三强调，我刚才没驳你面子，你看看你接下来要不要驳我的面子啊。我跟你商量着，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建议你先试试水，啊，你先试试你家那个能推能剪的那个理发器，可以让大家试用试用，好用不好用，啊？
1: 我那个理发器是王炸产品，它绝对是好用的。
0: 好用是好用，受欢迎不受欢迎啊，对不对？你上了节目了，如果说你啊这个产品不受大家欢迎，你说你也砸自己招牌是吧？今天咱们剃须刀加理发器，1+1的组合，你让大家带回家啊，用了买了剃须刀，咱们送理发器试用试用，好用不好用？反正就这一期听众了啊，99块钱，
1: 99块钱
0: 卖的好了，下期节目我跟你说，我给你面子，这个理发器我不给你砍价，还好不好？而且我只给你1分钟的砍价时间，下一期节目。如果你今天你考虑考虑啊，
1: 这绝对不行，姐你都给我气笑，我现在已经气糊涂了。这个2个99，
0: 两个
1: 我这一个都已经卖到230多块钱，您现在让我2个99，这不可能，绝对不行。
0: 你这理发器多少钱？
1: 我这理发器能推能剪，还带智能电线，在商场上最低是卖189的。
0: 189，
1: 嗯，
0: 哦，230，那确实是小400块钱东西了。你这样算呢？我刚才不是答应你了吗？下期节目我给你砍价环节1分钟。
1: 哎呦姐，就你这样
0: 一分钟啊，
1: 就你这样砍，我下期我都不敢来了。
0: 你不来，反正今天这个剃须刀已经入库了啊，已经入库了，反正你也撤不走了。那今天节目咱这期节目可以不做。
1: 你怎么耍赖啊？
0: 反正已经入库了，
1: 怎么那么大省级媒体怎么还在这耍赖？
0: 我反正我也给你退不出去了。
1: 九十九，
0: 剃须刀加理发器，
1: 哎呦，
0: 就这期节目了。你多少备货你自己说好吧，我不给你狮子大开口。
1: 我这两个一共都快400块钱，400多了。你现在让我2个99，一个理发器再加一个剃须刀要99块钱。
0: 对呀，所以就这期节目啊，就这一期节目，你先试试水，看大家接受不接受。
1: 那如果我不接受呢？
0: 你不接受，我刚才说了呀，你这剃须刀已经入库了呀，你带不走了呀。
1: 哎呀，行，认命了。认到咱们大象好物上，这样吧，30组备货，
0: 30组啊，
1: 嗯，
0: 太少，太少，
1: 我这一组只要是卖出来一组，我虽然是开心的，就是觉得各位都是我的这个产品是很受各位欢迎的，但是我确实是亏本了。
0: 139个电话打进来，
1: 真是亏本了。
0: 我给你就按一半好吧，只有一半的听众可以抢到，70个，
1: 七十个，
0: 只有一半的听众可以抢到。
1: 哎呦，
0: 好不好？
1: 70组，
0: 70个，
1: 不能加了。就只有这70组死定，
0: 行，只有70组，
1: 九十九块钱，
0: 好，买剃须刀我们送理发器，99块钱啊！听众朋友们，全部这两个产品都是我们的五上品牌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您一个电话，我们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开箱验货，看看少不少，是不是两样产品？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
1: 嗯，
0: 少了您直接退货啊，数好了是两样，您再付款。

0: 那现在这个剃须刀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哈，我也眼见为实，刚才也试用了，确实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这个东西也不错，就差叫一个男同事进来来现场剃剃胡子怎么样了。这个剃须刀我还没见，虽然是那天开双选会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只是知道他们家有这个爆品啊。这样，雨果，你现在去咱们的那个开会那屋好吧，把那个剃须刀拿过来好不好，把剃须刀拿过来，我要现场演示一下。虽然今天是99买剃须刀送理发器，但是我也要试一下这个理发器，咱们为什么在你家称为爆品，它怎么样好不好。现在马上去拿过来。好，今天咱们只争取来了70组的备货啊，听众朋友们，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您带回去的这个剃须刀啊，它是10瓦的大功率的，而且呢，它进须面积大，可以剃得更干净。呼应的胡茬啊，交给它也能剃得干干净净，还是多刀头的系统更加贴合我们的脸部轮廓，轻松应对难剃的部分，并且还有防水功能，还有强大的电机，还有电量显示。一个在市面上的价格238，我们今天帮您砍到了99。哎，雨果回来了是吧？这个。
1: 就是这个
0: 理发器，这个也是你们五上品牌的是吧？
1: 砍我的价还指挥我去拿，
0: 那不用白不用嘛。我看这个，哎，这个理发器好小巧呀，真的，就是
1: 它是一个迷你的，
0: 对，它就跟我的这一个还没有我的这个
1: 手
0: 掌长，
1: 嗯，
0: 啊，非常的小巧。哎，我跟你说，像我家孩子啊，这个我知道，孩子出去理发的话，一次他有时候要坐那个小汽车，前面还放个动画片，孩子出去理一次发特别的贵，
1: 贵族理发。
0: 对，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就孩子小嘛，就在家用这个理发器，就给他按，现在天热啊，
1: 剃
0: 个
1: 小平头，
0: 对，特别的方便省钱。你说你孩子出去剪一次头的80-90，
1: 嗯，
0: 现在我。80-90这两样都让你带回家了，值不值？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姐，你别看它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虽然迷你，但是它的这个功率是很大，就完全不用担心它这个小呀，是不是没有劲儿啊？功率不大，这劲儿很大的，可以试一下。
0: 让我试一下，让我剃一下我的发梢啊，我看立不立。呀。
1: 呀，可别剃了，一会儿把头发给剃光了。
0: 这剃的满我们操作台都是我头发，还确实哎很好用啊。我把我的这个发梢，你看剃掉了是挺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士用它哈，咱们在家随手剃个刘海儿，
1: 发尾有分叉，给她剃个发梢。其实这种剃发梢就不用去理发店再费钱了。
0: 哎，是
1: 自己在家稍微一剃就好了。
0: 那如果说是这个叔叔啊。夏天的时候里头理的也比较勤是吧，热嘛，哎，让老伴儿用这个
1: 推
0: 直接给你推，你还不用担心说是不是一推都得剃个光头啊。
1: 这个是完全不用担心。姐你看，我还专门把这个拿来，这个是我们的赠品。
0: 这是个啥？
1: 它这个是还带了一个卡尺，它是能够锁定留发长度的。
0: 哦，也就是说我想剃多短，可以自己选择，
1: 对
0: 是吧？
1: 有0.8到2.5毫米是随便调的，因为咱们年纪大的叔叔已经不是很想要发型了，已经不在乎这种又想弄一个什么用发泥抹一个大背头啊什么的，其实他们就是想要一个方便。咱年纪大的叔叔们啊，还是想给咱孩子们推一个造型的，亦或是阿姨想修个刘海修个发梢的，咱们赠送的这个卡尺是完全可以满足，就是0.8毫米到2.5毫米
0: 啊，
1: 随便调，
0: 可以自己随心调，不用担心说一剃就是光头是吧？
1: 你看，它是附赠了4个这个卡尺，就直接放到上面很，
0: 啊，把这个卡上去就可以决定了我们今天这个剃多长是吧？啊，这个往上一安啊，就可以决定。你看这个就是留的发稍微长，
1: 对，你看后面还写的1.5、2毫米、4毫米，每一个上面都是标着的。
0: 啊，总共44个是吧？0.8到2.5毫米，
1: 锁定这个留发长度。就是如果说是天热了，我不想留那么短，你换个卡尺。
0: 如果说我就想剃个短点，我觉得头发我长得快，那你就选这个啊，0.8的是吧？哎，很贴心，很贴心啊，确实很贴心啊。我这一打开，这个也有个显示屏，这显示屏上也显示的这是85，这也是电量吧？
1: 这都是带智能电显的，就是咱们今天99块钱一个理发器一个剃须刀都是带智能电显。
0: 啊，你看就这个用还剩多少电，它就一目了然，很方便，很省事儿啊。
1: 对，你想想99块钱买两个工具啊，而且呢理发器你再就可以给全家理发，叔叔阿姨自己的小孩子孙子们是不是都可以，一年啊想想都能省好几百块钱理发店。

0: 代席的啊，代替这今天这赠品啊，就别说99俩了，就这一个99就可以说是给我家
1: 这个我也剃光。
0: 所以这买回去啊，不光是这个全家人能用，你就是专门买回去给宠物用都合适，都划算哈。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那有的可能担心说这个我理发的时候，你看，因为它前面会不会夹头发，就是剃的时候啊，它会不会有这种扯着头发的这个疼，会不会有这个
1: 是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咱们这个理发器为什么说是王炸产品，它是陶瓷刀头，姐你摸一下这个刀头，它是陶瓷的、是高速切割，而且呢它不会扯痛。因为之前我邻居就是张大爷，他家有个孙子，哎呀老是哭呀，他一哭我妈就说你看他们家又开始去剪头发了。因为什么呢？自从用了这个啊，他们孩子坐着看电视就能把头发理完，而且一点都不闹。
0: 就小朋友如果说是都能可以用的话啊，那绝对是放心了，是不是？
1: 对，并且它还是带着圆角设计，你看你凑近看，它是圆角，它是圆角的，
0: 旁边的话是这种圆角啊，
1: 就算是
0: 锋利。
1: 对，而且凑近这个头皮推，因为有的人想推得很短，有的叔叔们其实他也不会被划伤。因为它是圆角，它不是说是钝角的，因为钝角的话它很容易一接触这个头皮啊，就会很容易被划伤，有那种口，但是我们是圆角并且是陶瓷刀头，所以说就不会被划伤，大人小孩都能用。
0: 刚刚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您可能觉得现在这个我们是在今天向您推荐这理发器啊，99，不，今天是99，您买的是剃须刀，价值238的剃须刀，99，我们再送一个同品牌的五上的理发器，1+199带回家。您算一下，这一个合不到50吧，对不对？你就按50算。但是咱们出去理一次头发多少钱？你就按最便宜的30。好，三次多一点的钱是吧？你出去理个头，三次多一点的钱，这两款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都带回家了。你在家天天理发，天天剃胡子，
1: 自己变花样剃，变花样弄。
0: 你算算能省多少钱啊？这钱真的是就是这样省出来的，是不是？
1: 1+1现在大于二了，1+1现在不是等于二啊。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在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啊。今天我们是我也跟厂家磨了半天了，就是为了试水，就是为了试试他家这个爆品，这个剃须刀下次单拿出来卖的时候，有多受欢迎，是不是这个每一家都愿意自己在家这样剃头发？所以我今天让他拿出来当赠品来试用了啊，99。下一次您在节目当中就看不到了，他就要作为主品，该砍成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来主品销售了。但是今天真的是委屈他了，他当成是一个赠品，238这个剃须刀，再加上啊这个
1: 100多块钱
0: 这个理发器，您算算这两样加起来小400了。
1: 姐，你先别宣传，刚刚话务中心给我发了，只有16了，
0: 只剩16啦。
1: 对。只有16，可别宣传，一会儿没货了。
0: 那没货，咱用下次宣传。下次你这个理发器当主品吗？
1: 我下次理发器当主品都不是这个价啊，99。
0: 那肯定下次不是这个价了。咱们今天99，咱们买剃须刀送理发器啊，这一样才不到50。
1: 对、
0: 两样带回家都是五上品牌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让您享受到我们五上品牌给您带来的这智能家电的啊优势，不光是好用啊，省钱，同时的话呢，咱今天也是给品牌做一个宣传吧，是不是？
1: 破价仅此一次，
0: 对，您也是真的受益者了，99买一还送一，真的也别忘了帮他们宣传宣传，帮我们大象好物宣传宣传啊！您一个电话，我们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开箱验货，看看少不少，是不是两样产品，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少了您直接退货啊，数好了是两样您再付款，99。你说现在要是你去超市买两斤好水果，榴莲我喜欢吃榴莲，
1: 那榴莲确实贵啊。你想平时买把普通剪刀那不都得20-30啊，那咱们这个是带电的呀，我们是带电的专业工具，能理发能剃须，这两个一共99，而且咱们这99一套，各位叔叔阿姨们千万别觉咱们是处理这种残次品啊，完全不是啊，我给您算笔账，咱们楼下便利店那一把普通的手动剃须刀，您去楼下看看，那还得30块钱， 超市一个理发

0: 你想想带电的还带智能电线的那最少得80、那两样加起来都得10来块了，但是它还没有攒一半功能全。
1: 对，咱们今天可是电动的啊、电动的，我们的这个多刀头的带电量显示的、啊，
0: 三刀头浮动呀，而且还是 IPX7 级防水、
1: 这个，
0: 而且智能电线、
1: 是这在市面上就得200多，今天99带回家啊。这个理发器也是带电线的啊，也是这个陶瓷刀头的，不夹发不伤发啊，非常的好用。无论是您给孩子用还是给老伴儿用，轻轻松松的，这夏天真的是太热了，剃个头、不用出去啊，大热天的还跑出去还花那钱，对不对、
0: 花了冤枉钱干嘛呀，
1: 99也带回家，99今天是1+1啊，您算算这一个不到50块钱，我
0: 现在都想冲过屏幕去给你们下单，太划算，而且就只有今天这一次，别等到明天听到节目一说我们又想用这个优惠打电话是完全不可能，就只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而且还只有最后仅剩的6组名额
1: 哦，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下期您在我们节目再看到这俩产品的话，应该他们都是作为主品了啊，该
0: 完全不会有这个
1: 砍多少钱，咱们是多少钱、但今天咱砍到了99。

0: 好的啊，
1: 哎呀，真便宜，99元买两套呀，能买套能用3-5年的工具，那你理个3-4发型都回本了。
0: 你说，哎，真的，如果说是买给老伴儿，或者买给自己家里的那一位的，他过生日啊，或者是他
1: 直接送他两个
0: 情人节，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节，你说呀，我送你一套，你看多贴心，你理发的也有了，你剃须的
1: 也
0: 有了，
1: 嗯，
0: 对你才花了99，但是在他心里呢，你这两样东西啊。不得是500-600你才拿下的吗？
1: 999你在他心里。
0: 对，这是省自己的钱啊，把这个
1: 哎呀
0: 心意送到别人的心里。
1: 这便宜不占白不占，赶紧吧，就剩最后的几组了。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东西，今天1+1啊，两样。全部带回家，99块钱，5上的品牌的。您收到货物了之后，开箱验货，先检查啊，也可以先打开之后，您先试用试用啊。现场咱们就剃个胡子，是不是？现场你拿着我们剃须刀了，您就往头上试试看看这个我们的夹头发不夹，是不是？试试我们的这个锋利不锋利，好用了您留下，不好用了给我们退回来。但是99块钱1+1剃须刀加理发器的机会，今天错过了，真的就不会再有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赶紧拨电话吧！还有最后的3组，刚刚问过了啊，话务中心已经给我发手是3组，就只有最后3组了，赶紧拨电话，手慢真没了，可别等到明天后天了没有货再念叨说怎么不早说呀什么的，只有3组，听到新闻就不要说。
2: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0: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 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

无忌，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啊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诶，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一百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十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一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一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一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一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十大包，咱们看一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
最终130个人进线啊，一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十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 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十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

0: 那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 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 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10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 400-600-0737。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搭上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
3: 上文书说到，常玉春和母亲住在新赵庄，过了2年太平日子，可是常玉春的功夫可没扔，每天练武是2-5更的功夫。他娘跟他说得清楚，孩子，君子无时且耐时，你是练武的好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可不能耽误了功夫。一旦有用的时候，孩子，你得离开为娘，不能啊在这贪吃贪玩。哎，我知道。这天常玉春正在院里练拳脚，来个庄丁，六爷你快看看吧，来一伙人带着兵器，他跑我们庄稼地里放马，把我那麦穗呀祸了一大片，我们说什么他也不听，我们跟他讲理，他们张嘴骂人，抬手打人，你快瞧瞧吧。嗯，有这事儿，我看看。长春腾腾腾腾来到村口，闪目往对面这么一瞧啊，看清楚了，麦子地里啊放了7匹马，这7匹马连跑带吃啊，庄稼货不像样。长春的娘老教育他，你呀要爱惜粮食，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粮食不许糟践，祸害这么多。好啊，腾腾几步就来到麦地上，一伸手，砰，他把马的一条腿呀给抓住了，这边把后腿抓住了，双膀一交力，嗨，他把这匹马呀举起来给扔出去了，摔在了坝梗上啊。这匹马蹬蹬腿连哼都没哼，没气儿了。我叫你吃我麦子，我要你命。这还匹好啊，畜生，你也欺负我。嗨，他把马鬃在手里这么一抓，这边一抓马的尾巴根儿，去你的吧！啪，这匹马也给摔死了。嗨，这还一匹，嗨，啪啪，4匹马全叫他摔死了。树下边有7个人看得清清楚楚，为首之人是头领，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人，胸前飘洒，天热没戴帽子，衣服敞着扣，烟根绿的扎金箭袖，肋下悬剑，看得清清楚楚呀。这是谁呀？不是别人，这是南汉王陈友谅。陈友谅干什么去啊？进京赶考去，武科场夺状元去，带着几员将官，有左元帅毛二虎，右元帅丁伯腊，4员将

0: 张仁、张毅、黄谦、黄万。现在这几人干嘛呢？走热了，饿了，吃东西呢。远远的有棵大柳树，两篓多粗，几个人席着而坐，地下铺的油纸，带来的吃的有酒有肉有烧饼，边吃边着聊着，一看对面装着挺好，他就把这七匹马轰到里边随便过去了。乡亲过来跟他讲理，你想啊，南汉王是义军是不假，那么祸害庄稼这事儿也有。去去去去，黄谦黄万就把老百姓给骂走了，还抬腿踢了一脚。这些乡亲们不服，这才派人去找常遇春。常遇春没看着陈友谅，看见了马祸害庄稼，给摔死了四匹，把马给摔死了。陈友谅可急了，你要知道那个年代马是主要交通工具啊，那是最先进的，好比现在的火箭飞船一样，好马值钱呢。你没听过那个故事吗？千金买马骨，好马值上千两银子，或者是几千两银子。他给摔了四匹，都给摔死了，陈友谅就火了。哎，哪这么黑大个子啊，把他给我抓过来。毛二虎觉得自己不含糊，左元帅呀，手不累下腰刀，腾腾的过来。哎，黑大个子，你敢摔死我们战马，你找死呢。哎，迎宾叭一晃常遇春的脸，很打一个窝心炮奔前行打来。分打谁呀？常遇春还了得了，在这部书里常遇春得说是头条好汉。一看全都奔千辛来，也没在乎，微微一闪身，疼，他把手脖子给抓住，啪一个金丝缠腕往怀里一带，嗨耶，他就把胳膊给抓住，啪拿着给摔地下，然后常遇春扒一片腿儿，把拳头举起来。常遇春的拳头能有这么大个，跟皮锤一样大。他喊上了，丁伯浪一看不好啊，他没言语，唰抽出肋下宝剑，他想来个金风未动残弦绝，暗算无常死不知，暗地里给常遇春一剑，他没言语，噌到前进，还唰奔着软肋就扎了。你别看常遇春这边打着，那边兵刃来了，他听见了。身为大将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常遇春有时候缺点心眼，第一不认字儿，二一个有点浑，打仗不浑也不粗，可惜了，这就各走一攻啊。这边动静一闪身，哎，噌，剑走空了，咚，丁伯浪啪来个四爪朝天呢，好小子，还想暗算我？嗨，他奔这个来了，马二虎噌就起了。往上一扑，再看常遇春腿伸出来，一个扫堂腿，马二虎来个蛤蟆过门槛，连抢鼻带抢脸啊。常遇春大脚丫子、一踩，哎呀，王爷救我。陈友谅一看，哎呀，这是高山藏虎抱铁也埋麒麟呐，就这么个小庄子出这么个大汉，要打不过他，我也不叫南汉王啊，我在江南竖起大旗，十八国总明主，我要到五科场夺状元，还打不过他呀、他过来了，腾腾腾，哎，大汉什么人？要问我，怀远黑太岁打虎将常遇春，你谁？我乃南汉王陈友谅，你凭什么摔死我的战马，打我的人？凭什么你祸害我庄稼？你给我赔呀！呸！小子，拿手！一个恶虎扑食，往下一扑，常遇春噌往旁一闪身，他刚一躲，这边扑空了，要没身儿。常遇春身法的快，不但快，个儿也高，俩人差这么多。陈友谅不到九尺的个子，八尺半多点，常遇春一丈二，一伸手， 把他后脖领子给他薅住了。嘿，这一带，这个手一拖他的臀部，薅住了。分老东西，他们举起来了，我把你摔死吧！嗨，干嘛？他把陈亮摔死。陈亮手下四员将呢？张仁、张义、黄乾、黄万。哎呀，黑小子，快放下！那是我家王爷，你犯灭门之罪。谁过来？过来，我先把这摔死。陈亮害怕了，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我叫他多活一会儿，他这一晃的，可把陈亮吓坏了。哎呀，好汉爷，饶命啊！那么大的南汉王，十八国总盟主，向常遇春告饶了。常遇春呢还不松手呢，我非摔死你不可。就在这阵，突然道旁有人说话：“无量佛，常遇春，快把陈友谅放下，放下。”谁呀？只见道旁站着个出家老道，三十多岁，头戴银灰色道冠，身穿银灰色道袍，前边绣着阴阳云，腰系水火丝绦，灰中衣儿，水袜云鞋，往脸上看，面似银盆，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海下三柳墨染，手拿马尾拂尘，宽衣大袖，仙风道骨。他认识谁呀？刘基、刘伯温。常遇春看见刘伯温心里高兴啊，哈哈，是牛鼻子老道位，我真想你呀。扑通，他把陈友谅给扔了。哎呀，陈友谅摔的呀打个滚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衣服也破了，脸呐也抢秃了皮了，扭头一看，哦，刘伯温他认识。哎呀，刘道长，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本王性命休矣。哎呀，陈千岁受惊了，怎么你不认识他呀？怀远黑太岁常遇春呐，他们哥七个联盟把兄弟，还是我主的盟。哎呀，快别说了，把我的马摔死了，你看怎么办？好办，雨春呐，想不到我来吧？老赵，我问你，我这几个哥哥呢？哎，有地方，别着急。你怎么和陈友谅发生了口角？什么口角？你看，我这麦子他都给吃了，要不是看你的面上，我非把他摔死不可。饶他不死，那就叫他们走吧。那不行，得赔我麦子。哟，刘伯温心的话，两年不见常遇春会算账了。你说这麦子怎么赔你？怎么赔？那么容易挣啊？多了我不要，一个粒儿，十两银子，按粒数。刘伯温嘴面说心的话，一个粒十两。你别看陈友谅有钱，他真赔不起。我说你这麦子是金的，你甭管金的银的，赔钱。这么办吧，看在贫道我的份上，你少要点行不行？冲你面儿，少要点。他给多少？刘伯温心的话，你这一片麦子也不值十两银子。陈友谅有钱，我帮你讹他。谁让你惹着常遇春了呢？这么叫他给1000两银子，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太少了。哎，1000两不少了。再者说，你摔死他4匹马，应该给人赔钱呢，人家不要了。你怎么样？那4匹马，你拉回家去，怎么样？
1: 不要，白给不要，就要银子。
0: 哎，看在我面上，行啊。

0: 就这么地吧。
1: 好好好，刘伯温来到树下，来见陈友谅。陈天顿，哎，你怎么惹他呀？这个人混呐，人家不让你走，叫你赔银子。我说了半天呢，你拿1000两
0: 啊？
1: 陈友谅心的话，这不抓我大脑袋吗？我凭什么花1000两啊？哎呀，刘道长，这一片麦子值几个钱？
0: 哦，你不同意拿好，无量佛，贫道走了。
1: 哎，别，你别走啊！陈友谅明白，你一走，常玉春捧又把我举起来了。甭说要1000两啊，10000两我也得给呀、啊。为什么把我摔死？就啥也没了。行行，我认倒霉，认倒霉。哎，这哪是1000两啊？还有4匹马呢。就这样，把钱当时就给了。常玉春告诉这帮老百姓：“过来，这拿走，拿走，都给你们。”便宜你，下回再犯我手，10000两你也走不了。哎，下半辈儿我也不见你走啊，连吃东都不要了。这君臣几个人走了，刘伯温拉着常玉春坐在树下：“玉春呐、啊，你叫我好找啊。”
2: 牛鼻子，
1: 你上哪儿去了？我想你呀、啊！我找你有事，我要把你带走。
2: 哦，上哪儿去？
1: 好，不行，我做不了主，得问我娘。我娘让我走，我走；我娘不让，我不去。刘伯温心的话，这是大孝子。那好，走吧。
2: 不行，
1: 你不能见我娘，我娘不见生人。你就说我来了，
2: 我娘刚才生气呢。
1: 生啥气了？
2: 你没听着吗？有人搅闹我们庄子吗？我娘在屋里准能听着。
1: 哎呀，你别说那么多，走到你们家，你往里边回一声，就说刘基求见。
2: 好。
1: 来到了院里，刘伯温等着，常玉春进来了，果然老太太在屋里着急呢。为什么呢？庄子人说外边有人闹事，常玉春一走，老太太就提着心，怕儿子闯祸呀，知道他咣一拳头就能把人打残废，能不害怕吗？常玉春进来：“儿啊，怎么回事？”“
2: 没事了，哈哈，那小子赔咱1000两银子，完事儿了。”“
1: 娘啊，有个人要见你，你见不见？”“
2: 是个老道。”“
1: 哟，什么老道和尚呢？见他们干什么？”“
2: 不，他说他叫刘基，叫刘伯温，牛鼻子。”“
1: 哦，是不是给你们主盟？”七雄接待那个刘伯温呢？
2: 哦，这老道能掐会算呢。
1: 哎呀，就说为娘有请
2: 呀。
1: 娘啊，还请了
2: 他。推门出来，牛鼻子，我娘请你呢。到里边说话注意，
1: 好，
2: 别惹我娘生气。
1: 哎，不会的，不会的。刘伯温来到里边，打几手。哎呀，老人家身体康泰，刘伯温有礼。老人欠身离座：“刘先生，快请坐。我儿子浑浊梦愣，多亏你教导啊。刘先生，你从什么地方来的？这是贵族踏见地呀。”“老人家，我到这有事送信儿来。现在当今天子开5科场，8月15天下群雄际会，到5科场去选拔状元。你的儿子常玉春乃盖世英雄，不但力气大，功夫也好。我想叫他进京城5科场夺取状元，不知老人家您让去是不让去？”常玉春一听：“什么？下5科场夺状元还可以当元帅？哎呀，太好了！我当元帅，你当军师。娘啊，我这就走。”老太太把脸一沉：“奴才，谁让你多嘴？给我出去！”“
0: 娘，您别生气，出去就得了呗。”
1: 常玉春往外走的时候，看了刘伯温一眼，心的话：“老道哎，不是我不跟你去啊，我娘不答应。你别看常玉春那么大个个子，武功那么好，力气那么大，他娘一生气 他吓得跟小猫一样出去了。刘伯温也不生气，还乐乐呵呵地唠：怎么老人家你不同意？
2: 我是不能让玉春到京城夺状元呢。
1: 怎么，老人家，难道你就叫儿子在身旁扶持你吗？常玉春这么大的本事，如果你留在身旁可太可惜了。
2: 刘先生，我说话你别过意呀。当今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于奸臣。
3: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1: 上回书说到，王玉春的母亲一阵冷笑：“哼，刘先生，什么叫义军？要我看，没有明主，他们名义上是扯旗反元，实际都为己利。与其叫儿子跟他们走，倒不如叫孩子在家里好好练功，遇见明主再出头。”哟，刘伯温心里佩服，这老太太真有远见。哎呀，老人家，要这么说，我有一事相求。哎呦，先生啊，谈不到相求二字，有话就说吧。想当初在陆家庄啊，常玉春七雄皆败，是我主的盟，其中有一个人叫朱元璋，大概你听说过。这个人气宇轩昂，胸怀大志，与众不同。要我看，他是真主，我想保他竖旗反元。那么叫长清保着朱元璋，准能成其大事。朱元璋，我想道长你慧眼高明，识人物，也许这个人是明主。那么你到这儿什么意思呢？跟你说实话，这次元朝皇帝武科场求取状元是假，要害死天下英雄是真。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呢？他是这样，这次我到归德府正在打听武科场的事儿，偏巧我的好友徐达送了一封信。那徐达是太师陀陀的掌门弟子，别看他当的是元朝官，可是心可不像元朝，心里说得非常清楚，老太师陀陀和昏君合谋，定下十条绝胡计，要害死天下群雄，叫我赶快想良策去救这些港口举子。我一想，别人都不行，只有你儿子常玉春。常玉春武艺高强，到武科场给武殿章朱元璋送信，他弟兄合伙才能够救走众位英雄，推倒大元朝啊。哦，原来如此。刘先生，别看老身是个贫婆，我也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既然你绕长清去救七千赶考举子，玉春呐，儿啊。常玉春噔噔过来：有啥事儿？快收拾收拾，跟刘先生进京去吧。
2: 娘，你让我去啊？
1: 让去啊。
2: 谁伺候你啊？我不放心呐。
1: 娘身体很好，村子里这么多人，你不用惦记，快去吧。男儿有志，志在四方，我静听你佳音。
2: 好，娘，我走了。
1: 哎呀，常玉春可乐坏了，赶紧到外边把盔铠甲胄准备好，换洗衣服也都准备得了。现在常玉春不太穷，但是可比不了啊陈友谅那样，带个十两八两银子还没问题。马匹兵刃准备好了，老道，吃点饭不？
2: 不，
1: 现在就走，着急呀，快点。好了，就这样， 两人离开了新赵庄。

0: 光登城赶路，一路上饥餐可饮，小型夜住。这一天，8月14，天色将晚，来到了京城大都啊。刘伯温止住脚步，宇春呐，我就不进京了，我还有别的事情。你进城，进城之后要找到你大哥武殿章，我这一封信啊，见到武殿章之后，先把这封信交到他手，记住了，这可关系着7000人的性命啊！啥事儿你告诉我，别告诉你了，你也记不住还啰嗦，听着没有？这封信你交给他，一切听武殿章和朱元璋的。嗯，我知道了。还有，凭你的功夫，这次啊，武状元是你的了。带我一样，有一个人你要遇见。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说，然后再那么说，记住没有？这人这么厉害，我告诉你他的名字，你可记住了？
1: 我知道了。
0: 好了，就这样，俩人分手了。再说常遇春把信贴身揣在怀内，一看离京城近了，天色将晚，赶紧找到树林呢。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婚上下紧缠利落，收拾好了，然后任凳上马，打马入飞，是直奔大都。他奔南城来的，天已经黑了，一看官乡的人呢没多少了，进城出城都不多了。明天是五科场正日子，所以呢城门关得特别早，城门洞有四个当兵的喊：进城的出城的听着啊，快进快出，关城门了，来了，关城门喽！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哎，长春侠别关城啊！
2: 哎，小子们别关城，黑祖宗到了！
0: 这四个当兵的一听可气坏了，什么黑祖宗？他们往外边一瞧，哎呀呵，这个大个子！高一头，站一背，大脑袋那么大个，手跟蒲扇一样，德胜高鸟船挂着杆枪啊，像小簸箕一样，手指头跟那小棒槌一样。我的妈呀！扭头要跑，有个小头，跑什么？他还没进来呢，还没上吊桥呢，你怕他干嘛呀？这可也对，关城快，别家这个这么厉害，看着没有？盔铠甲胄，马蹄兵刃。这个小子是赶考的举子，来晚了，该招募发财，听我的，要俩钱。对，好，来关城，吱扭扭扭扭，城门可就对上，没关死，有这么点个风。这四个小子是出了门的黑心狼，人称四害。为什么呢？出城进城的犯了他手，非得弄俩钱不可，哪怕老太太卖鸡蛋。实在没啥要的，抓俩鸡蛋也好受，弄块豆腐也觉得美，不能空手。所以他们故意的慢慢的关城门。就在这阵儿，常遇春马过吊桥，来到城门下，开门！说着一抬腿，把大枪摘起来了。城门又落开半尺宽的缝，往外一伸头，有个小子问：“干什么的？”
2: 赶考的举子要进城啊！
0: 要进城行，拿来。
2: 要什么？
0: 嘿，这么大个子真是白活。要什么不懂啊？
2: 要钱，
0: 要钱，
2: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0: 你敢不给？我们就敢关城。来，关城。刚要推，
2: 常遇春个急喽。把大枪啊捧，这里包双膀一较力，常遇春屡力过人呐，咚，
0: 里边的小子被这门打的啪一下子撞到城门洞的墙上，当时昏过去了。这边进去了，那三个
3: 好小子出人命了，快抓住
0: 他。这一喊，城头的守备听见了，听说出人命了， 赶紧响炮，到到到！紧跟着稀里呼噜的下了20多人，怎么追赶常玉春？这是维持治安的，出人命了能不抓吗？常玉春回头一看，坏了，后边人追，我得快跑。在那大街上有行人，天虽然黑了，行人还不少，战马跑不开。刚到十字街，对面过来一哨队伍，因为听见南城这炮响，就知道有情况。巡逻的人到了，到一声炮响，眼前唰啦一哨队伍横住去路，高挑灯球火把亮似油松，照如白昼一般。看前边什么人，赶快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长春单手一合大枪，闪目观看，哟，前边有20-30人，众星捧月一般，当中一员老将啊，老将体格特别壮，白到头，翘下巴，窝狗眼，花白胡须啊，头戴王冠，身穿蟒袍，内衬软铠，肋下挎绿裤歪门刀，要干什么？他是哪儿的？常玉春正在发愣，这员老将猛一抬头，这老头啊，眼珠都拧了，盯住常玉春呢，都不会眨巴眼睛。这人谁呀？书中暗表，这员老将是至正皇上的叔叔，此人叫古伦铁木怀，石蛮王撒木野汗的爹。老王爷古伦铁木怀啊，在大元朝非常有名，是朝中三老之一。这三老，第一个是老太师坨坨，第二个就是古伦铁木怀，第三是七星驸马耶律奔布。这个老王爷人称神力王，力气大，善摔跤，武功好，今年71了。你说巧不巧，今天古伦铁木怀奉命巡查街面，一抬头瞧见常玉春了，他为什么两眼发直呢？他一看，哎呀，这不我儿石蛮王撒木野汗吗？哎呀，2年前我儿出了京城，至今未归。哎呀，我儿子回来了。他怎么拿常玉春当儿子呢？书中暗表，常玉春的魁铠甲胄马蹄兵刃是石蛮王撒木野汗。常玉春这脸长得像，当初啊，撒木野汗和常玉春见面的时候，常玉春年轻，又过2年，常玉春这连边络腮胡子长出来，就跟当初的撒木野汗是一模一样。所以老头啊认错人了，更主要老人今年71了，想儿子，儿子死的时候谁也没告诉他，也找不着尸体，因为他死的时候是被常玉春引到铁公山上，事后发现尸体被扒个溜光，没敢告诉老王爷，慢慢透露说你儿子可能死了，也可能啊是不是跑关外去了。老头就糊了巴嘟的，这阵儿瞧见了常玉春，脑子稍微点糊涂点，70多岁人了。哎呀，这不我儿吗？哎呀，儿啊，你可想死为父了。儿啊，我找你不着，寻你不到，你上哪儿去了？常春想，这个丧气的，我妈守寡，什么时候来个爹呀？这老。别去，这么大岁数胡须都白了，70不打80不骂。哎，老人家，你管我叫什么？
4: 哎呀，儿啊，你怎么不认识为父了？我就老成这样了。儿啊，爹想你呀，都说你阵亡了，他们纯属胡说，我说我儿子这人本事不能。儿啊，来来，快随为父回家去吧。 这可。

0: 一气劲儿。不行，我得走。他干嘛？学马要跑，跑不了。怎么呢？后边守城的军卒花也围着，把他圈在当中了。哎，这怎么办？就在这阵儿，老王爷身旁有王冠卫士。这边人不糊涂，心想：老头哎，你儿早就死了。这个人长得和你儿是差不多，冷眼把我们吓一跳，以为显灵呢。比你儿子年轻，咱们得说一声。老王爷，哎，您认错人了，这个不是您的儿子。
1: 胡说！
0: 是。娃娃，你跟我走。啊呀，老人家，我不是你儿子，我是怀元黑。他想说，我是怀元黑太岁常玉春。呼啦想起来了。以前他娘跟他说过，你不要报怀远黑太岁常玉春，免得给怀远县找麻烦，官军去抄脚。所以黑他就不往下说了，扭头就走。神力王也听清了，哎，你上哪儿去？你甭管，我要下五科场，我要夺状元去。啊啊，哎呀呀呀，不许你去啊。老王爷一听，什么下五科场多状元？老头吓坏了，这阵又拿常玉春当他儿子了。哦，我儿子出征在外，听说是京城选拔武状元，他也想人前显贵，不告诉我到教场去，别人不知道我知道。这次五科场选拔状元，这是定的毒计呀，进京城这帮赶考举子一个也活不了。你怎么能够，哎呀，不行，不能。哎，他拐弯往那么去了。哎呀，中军官，快带我的金皮大吏跟着他。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不能叫他下五科场。如果他下五科场，我杀了你。嗯，中军心的话，沈力王啊，就瞒着你呢，你儿子早死了，那根本就不是，比你儿子年轻。老人家，你没听他说吗？他报怀远黑，他不是石蛮王少王爷。怀远黑，哦，真不是。不，像，他要是不是，把他叫来，留在我的帐前，我收他当干儿子，和我儿子石蛮王，嘿嘿，一对儿，儿子多好养活。哎，那你图什么呢？快去，不许叫他下五个场，听着没有？就说这是少殿下。好吧，中军官答一声，带了个随从，随后追赶常玉春。常玉春着急呀，心想憋气。他从十字街往西走，什么时候啊？掌灯过了，家家店房门全关了，落荒了。因为今天是8月14，明天早晨三更天都入五科场。今天晚上不是早早睡觉吗？店房全满了。常玉春不知道，来到家店房门前，甩灯下马，抓着缰绳。哎，里边人吗？里边大话，谁呀？我，干什么的？住店的。都满了，没地方，往前走走吧。没地方，好。腾踏腾踏，又来一家，当当当。店家，住店的，都满了，往前走。走了有10家，都不给开门。哎呀，常玉春心的话，叫不开门，今天晚上我还在露天地儿住啊，我饿得吃点饭呢。哎，有了，前边是悦来殿，殿房挺大。他轻轻的敲，哒哒哒，开门。嘿，

0: 声音压小了，里边问：“谁呀？”“我。”“干什么的？”“找人的。”“找谁呀？”“就找你。”“哟，找我呀？”“等会儿啊。”稀里哗啦，嗯，呱，他里边的伙计刚一探头，常玉春呢不等他出来，这边牵着马，这边一推他，躲开。怎么牵马往这儿进来的？我不认识你啊。马的两个前腿啊在屋里，后腿在屋外，他就往门这一站。嗯，我不认识你啊，你怎么找我？你是店家不？
1: 是啊，
0: 我是住店的，找住店地方。你是店家，我找你不对吗？对是对呀，他没地方了，都满了。你那往前走走，我哪也不走，就在这儿。你怎么诓我呢？不诓你，我能进得来吗？啊，这马就去，别去，这马得往后院牵呢。我说真没地方，我不管，就是在院里躺着，我也不走了。哎呀，伙计，看这个大个子，像半截黑塔一样，也害怕。这么办吧，有个草棚子。可是又黑又矮，没有床，你能凑合一宿？
1: 行，有地方行。
0: 那好，我给你牵马，把马给牵到后院，拴到槽头，里边草料，这个牲口安置好了，转身进来，拿着灯笼给它照着亮，来到草棚。草棚的门啊太矮了，长春得低着头才能进来。一看堆着草，他把它铺了平了，抱了行李，把褥子一铺，被一放，枕头往这一横，行了，你就在这吧。
1: 行啊，

0: 把你灯笼借给我。不行不行，我还得查电房呢，给我做点吃的。嘿嘿，风火了，啥也没有，弄壶水，嘿嘿，没你份儿。嗯，怎么什么没有？嗯，噌，伙计跑了。嗯，馋水响喝出去了，凑一宿吧。这帮家伙真可恨，没办法，自己把亏摘下来往旁边一放，假叶子卸了包好，枪一戳往这一躺，睡不着。怎么他饿呀？他没吃饭呢。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敲门。开门开门，刚才开门那个伙计啊不耐烦，到了门口没地方了，换一家。就在外边喊，他妈的开不开，插电的。哎呦好开，稀里哗啦咣。哎呦，是二位差官老爷啊。此时常玉春听得清清楚楚，外边两个人一抬手，俩嘴巴，
1: 老爷你怎么打人呢？
0: 嗯，叫门你不开开。伙计心的话，我以为还是住店的呢。掌柜的过来，哎呦，二位差官老爷有事啊。嗯，刚才来个黑大个子，骑着乌骓马，有盔有甲，是不是住到这儿了？店家一回头问伙计，伙计对，住到这儿了。刚才来个黑大个子，骑着乌骓马，有盔有甲，是不是住到这儿了？店家一回头问伙计，伙计对，住到这儿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一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伙计拿着灯笼给长春照着亮，来到草棚，草棚的门啊太矮了。长春得低着头才能进来，一看堆着草，他把它铺了平了，抱了行李，把褥子一铺，被一放，枕头往这一横，行了，你就在这吧。行啊，给个灯照亮那可不行，你别忘了这是草棚子，你要睡着了，这要失火怎么办？把你灯笼借给我。不行不行，我还得插电房呢，给我做点吃的。嘿嘿，风火了啥也没有，弄壶水。嘿嘿，没你份儿。嗯，怎么什么没有？噌，火气跑了。嗯，长春想喝出去了，凑一宿吧，这帮家伙真可恨。没办法，自己把盔摘下来往旁边一放，假叶子卸了包好，枪一戳，往这一躺，睡不着。怎么他饿呀？他没吃饭呢。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敲门。开门，开门。刚才开门那个伙计啊不耐烦，到了门口没地方了，换一家。就听外边喊，他妈的开不开，插电的。哎，好，开。稀里哗啦咣，哎呦，是二位差官老爷啊。此时常玉春听得清清楚楚，外边两个人一抬手，啪啪俩嘴巴，哈哈哈哈。

0: 开开，伙计心的话，我以为还是住店的呢，掌柜的过来，哎呦，二位差役老爷，有事啊？
1: 嗯，
0: 刚才来个黑大个子，骑着乌骓马，有盔有甲，是不是住到这儿了？店家一回头问伙计，伙计对，住到这儿了。那是我们少殿下神力王的令郎公子，你给安排哪儿住下了？伙计心里话，什么？刚才进了大个，是神力王的儿子，我给安排到草棚子里了，这叫这两个人知道，还不得把我脑袋拧下来啊？安排在贵房住呢。
1: 嗯，他干什么呢？
0: 他睡着了。
1: 哦，
0: 睡着了，我们就不打扰他了。我告诉你，你给好好照顾着啊。他跟我家老王爷生点气，跑出来了。他要到五科场比武夺状元，老王爷不许他去。如果明天他到五科场去，就给你们店房的门给封了，把你给宰了，听没有？给我看住了啊！出一点错，我要你的命。好，走了。
2: 坐好，坐好啊。
0: 哎呦我的妈呀，
2: 掌柜的，
0: 坏了。
1: 怎么了？
0: 那个少殿下交给安排到草棚子里住呢，你这孩子怎么不会办事儿？你怎么少王爷安排那儿呢？他脑袋没贴贴，我不知道啊，这可糟了，这怎么办呢？
2: 不要紧，这么办，你呀叫灶房把炉火捅开，炒几个菜，弄点酒，弄点吃的，我陪他喝两盅，给他挪个地方，到我那贵房住去，怎么样？
0: 好，那我去。回来还有一件事呢，刚才那两个当差的说话我听明白了，说是不许这少殿下到五科场比武，如果去封咱店房门，你有什么法能不让他明天到五科场去呢？伙计说这可够难的，他爹都管不了他，叫我们管呢。哎，谁让咱是老百姓啊，谁都怕呀。你想招吧。这两个人呢就在屋里想主意。这阵儿呢常玉春也没睡，为什么？刚才外边梆梆梆一敲门，伙计说话挨打他听得真而且真。怎么着？又是那个老头子派人追回来了，他有点害怕，伸手一摸枪，接着就听嘀咕半天，哦，说少殿下住在这儿，叫他们照顾我。那么说一会儿我呀能离开这地方，我别睡，我忍一会儿。可是伙计和掌柜的商量怎么不叫他下五科场，他不知道。小伙子真有主意，掌柜的，我有法儿。这么办，我帮灶上啊去炒菜，你呢去叫他，一会儿多敬点酒，叫他多喝点，喝得迷迷糊糊的，他睡过油了呢，他不就下不了五科场吗？如果这招不行也好办，把这窗户用棉被呀、都堵得严严实实的，老劲儿屋里的漆黑漆黑的，我守在门口，我给打更，老打二更，不打三更他就不能起来。行，咱们双关齐下，两个方啊都用。好，就这样，小伙计把大师傅叫起来，捅开炉子赶快做饭做菜。这边掌柜的提着灯来到草棚子这儿。哎，少殿下，少殿下睡没睡？常玉春没睡，故意的。怎么草棚子也不让住啊？哎呀，哪里哪哪里，哎呀，哪能让少殿下在这儿睡呢？这是伙计。

你不会办事儿，走走走走，您跟我走，到我那去，我准备点酒菜，敬您几杯。常玉春就爱喝酒，一听说酒，嘣就坐下了。好啊，走，带着盔甲包和大枪，就跟掌柜的来到了账房。有一个八仙桌，往这一坐，不大的功夫，酒菜摆上了。饭馆做菜还费劲吗？呵，鸡鸭鱼肉都有，一坛子酒，拿过两个碗、汤匙、筷子。常玉春一提鼻子，这个香啊，管他少殿下不少殿下，吃饱再说。他也不客气，呵，这种吃，连吃带喝，一会儿这桌子菜饭全进肚了，饱了，明天打仗不怕了。我睡觉，您就在这睡。好，常玉春往这一躺，就打上呼噜了。掌柜的看高兴了，这位好，能吃能喝能睡，可他省事儿不用哄。来吧，把窗户门呐，都用两床被给捂严了，一点缝都不漏，严严实实的，可够常玉春呛啊。你想啊，这什么天儿？8月15，天挺热的。把这屋里封严之后，小伙计儿往门口一坐，拿着梆子，拿着棍儿，干嘛呀？等着打更。再说常玉春，这一觉就睡到天光拂晓，按理说该起来呀，奔五科场了。他一翻身，就听外边梆。慌哦，才一更，再睡会儿，渴了，他下地呀，往前一凑合，就是桌子一滑了，哎，有水壶，里边水不凉不热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喝完之后往一放，再接着睡。等他再一翻身，就听外边梆梆，慌慌，哦，二更，别着急。一会儿店家叫我再起来，他又睡一觉，外边棒棒。常玉春心的话，这个店房打更怎么老打二更啊？两回了，不对，我数错了，我这回别睡，我等一会儿。他刚在这琢磨呢，棒棒，还是二更。嘿嘿，这什么打更的啊？一推门没推动，哎，这什么玩意儿？他一伸手，拿着把帘子给扯掉了，一看呢，哎呀，外边通亮通亮的，腾一脚把门踢开了，一看小伙子在那坐着，拿着梆子，梆梆，哎呀，小子，你误我大事，你气死我了！砰！少殿下，少殿下，你别下，别使劲儿，勒得我上不来气儿。这不怪我，这是老王爷不让你下五科场，叫我在这给您看着门呢。你可别去，去你的吧，你耽误了大事了。再看常玉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解蓝裙的婚上下收拾锦陈利落，背背大将钢鞭，挂好大枪，上马直奔五科场。常玉春离开店房，已经日出三竿，就听远处到咚咚咚到到三声炮响。常玉春明白五科场已经比武开始了，哎呀，这可误事了，哎呀，店家你可把我坑苦了，还有那个糟老头子，老管我叫儿的那个老头子，你说你凭什么不让我下五科场啊？你叫店家把门窗都捂得严严实实的，捂了时辰，我进不去怎么办呢？快走！路上啊，已经没人了，港口举子早就入场了，老百姓愿意看热闹，都在五科场的外边听动静，没事到大街上干嘛呀？他找人一打听，知道五科场在什么地方，打马入飞呀，来到五科场这一看呐、啊。坏了，大门已经锁了，三道虎头锁锁得严严实实的，大
门前有数百名

军卒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的。再听教场里杀呀冲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嗷嗷嗷，哎呀，我得找个地方进去。怎么进去？他围着五棵场啊战马绕了这么两圈儿，进不去。东西北门封死了，不能出入。南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周围是一丈六尺多高的贡院墙，这怎么办？哎呀，光听见喊声看不见，我这封信呢？他又转一圈，发现了，在东南角的墙外有个小土包，这个土堆呢有半墙高，提马来到了这土堆顶上，在马上长身躯往里边观看，一看里边啊正在交战，四周围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北边是采商厅，中间是梅花圈比武较量地方，四周围啊是赶考的举子，一排排，一趟趟，一行行，一列列，队伍整齐，赶考举子一个个手擎兵刃，坐在马上，都在替中间的人呢鼓劲儿。中间有两匹马，书中暗表，一个是南汉王陈友谅，一个是方国珍，俩人正比武呢，突然俩人暗器呀扣到一起，在那较劲儿。常玉春这一看，这俩小子，哎呀，弄根绳在那拉来拉去，叭一下子折就完了呗，使劲儿，他不行。突然发现他二哥胡大海和蓝脸人呢吵起来了，就这阵儿，郭英扒了一箭，把绳子射折了。哎呀，常玉春在外边乐，好，神箭，神箭。怎么，我兄弟被人抓走了？哎呀，郭英被人绳捆锁绑要杀，常玉春可急了，哎呀，敢杀我兄弟，气死我了。他着急呀，他着急，这匹马比常玉春还着急呢。为什么？这是战马，受过严格训练，里边鼓声一响，他就鬃尾乱炸。怎么呢？他知道要冲锋陷阵，他高兴啊，稀溜一暴叫，耳朵竖竖着，尾巴乱绞，就想进去，心想主人呢，里边打仗，你怎么不进去呢？可是常玉春勒着缰绳呢，人明白呀，那有一丈六尺高的大墙呢，进不去啊。这阵儿他一看郭英要被杀，常玉春一着急呀，两脚扒了一踹蹬，坏了，战马的马嚼子这边有一根绷蹬绳，这边一根绷蹬绳，这两根绷蹬绳呢都挂在了马凳上，身为大将者想指挥马往怎么去，全仗绷蹬绳。为什么说书老说呢，里脚一铲裆，右脚一踹绷蹬绳，扒马头一学，你踹这边的绷蹬绳，马往这么过，你踹这边的绷蹬绳，马往这么过。此时他一着急，两脚扒一踹绷蹬绳，这匹马明白了，啊，主人呢，你是想进去啊？我早就想进去，那咱俩就进去呗。他耳朵扒一竖，心声暴叫，尾巴一卷，咦，就窜了过去，没把常玉春吓死。为什么？前面是墙啊，啊，这要是撞到墙上，连马带人非受伤不可。哎呀，不好，干什么？他想啊用枪啊拔一顶墙，叫马站住。他砰，常玉春的枪啊，那枪尖一拔是多宽呢，三面是刃呢，这么长大枪头子，噗的一声就进去。再说了，常春力气大呀，力能拔山呢，有存孝的力气呀，他砰，嗨，哗，人家马力，马见人威，呼噜一声，贡院墙倒了，这匹马呜就进来了。啊，哎呀，好啊，

0: 来里边了。再看场上也没吓死啊，大家一瞧，我的妈呀，一匹乌骓马拖着半截黑塔，这位怎么着，不从门走，从墙就过来了。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把皇上吓坏了。怎么回事情？坨坨说，这还了得，怎么把宫院墙给整开了，快把来人抓住，问问怎么回事。巡城御史马邦祥带军卒呼啦就把常遇春围上。哎，黑大个儿，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把贡院墙给拆了？哎，你要干什么？这一闹腾啊，那边顾不得杀郭英了，再看场上啊也不乱了。为什么呢？都看常遇春是个事儿，常遇春不在乎。
1: 他是这么回事儿，
0: 我呀是港口举子，来晚了进不去门，我就在外边看热闹。看着看着，我这匹马惊了，我这马往前一窜，我怕把它撞坏了，我用枪啊顶一下子，谁到这墙不结实，呼啦就塌了，就这么我就进来了。哎呀，咱这叫贡院墙啊，还不结实呢。哦，你是港口举子啊，那好，等会儿啊，我们问问太师去。转身来到采山厅下，来到主考官面前，老太师，外边来人是赶考举子。哦，他姓什么叫什么？这个没问，哼，没用的东西，问问。
2: 是，
0: 到那一问，转身回来了。此人家住怀远安宁村，他叫常遇春。
2: 哦，
0: 哎呀，万岁！刚才马踏宫院墙者是怀远黑太岁常遇春，他是赶考举子，因为啊进不来门，马惊了从墙上过来的，您看怎么办？昏君一听火大了，嘿，什么人都有，进不去门嘛，从墙上过，把我的墙给弄塌了，把他轰出去。哎呀，万岁，谢谢雷霆之怒，要我看别赶他走，赶他走等于放虎归山呐。咱们不是有十条绝户计吗？再过一会儿把他们一网打尽，就把他留下吧。
2: 嗯，
0: 言之有理。还有这个张英杀不得，刚才是你叫他建设金钱，他才设个天下太平，如果因为这么点事儿你把他杀了，要犯众怒的，这帮港口举子非造反不可呀。小不忍则乱大谋，再等一会儿为好。
2: 嗯，
0: 摄政皇帝听完点点头，好，老太师，一切按你的安排。
2: 好，
0: 传本帅将令，饶那张英，叫他归队去吧。还有，叫那怀远常遇春一会儿下场比武。
2: 是。
0: 哎，主考官将令下，放张英。一会儿突，给郭英把绑绳松了。郭英赶紧带枪上马回本部军队。那边有人告诉我，巡城御史马邦祥，你放了常遇春。
3: 哎，哥俩没事了。
0: 场上又静下来，可是场上呢还有两个人，也就是梅花圈内，谁呀？一个陈友谅，一个方国珍。这两人刚才不是因为郭英一箭射断他们的陆金涛脸的摔下马吗？起来之后各自上马要找郭英拼命，郭英被皇上叫走了，俩在这等着呢。为什么等着？俩没分胜败呀，俩都摔到马下了，又不谁把谁打败了，俩憋足劲儿啊二次交战。就在这么功夫，常遇春来找自己的哥哥胡大海，看见常遇春乐坏了。哎，老六，哎，快过来过来，可想死哥哥了。常遇春急忙来到了队伍当中。哎呀，几位哥哥。

0: 么好，长青有礼。吴殿长看见常遇春乐得了不得，哎呀兄弟，可把你盼来了，你怎么从墙上就过来呢？嘿，别提了，行，甭管怎么的，我进来了就好。哎，老七怎么样？是啊，哎，放了。郭英也过来了，弟兄见面非常高兴，刚想谈一谈离别经过，就在这阵儿，采山厅呢有太监传旨，圣上旨意下，要怀远常遇春下场比武较量啊！哟，就这么一嗓子，朱元璋吓一跳，为什么单点我六弟下场呢？六弟马踏宫院墙，违法呀，没制裁还叫他下场，怎么单点他名呢？不应该呀。大哥，嗯，我看别让咱兄弟下场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主考官将令下放张英，一会儿突给郭英把绑绳松了，郭英赶紧带枪上马回本部军队。那边有人告诉啊，巡城御史马邦祥，你放了常遇春。哎，哥俩没事儿，场上又静下来。可是场上呢还有两个人，也就是梅花圈内，谁呀？一个陈友谅，一个方国珍。这两人刚才不是因为郭英一箭射断他们的陆金涛脸的摔下马吗？起来之后各自上马要找郭英拼命，郭英被皇上叫走了，俩在这等着呢。为什么等着？俩没分胜败呀、啊、俩都摔到马下了，又不谁把谁打败了，俩憋足劲儿啊二次交战。就在这么功夫，常遇春来找自己的哥哥胡大海，看见常遇春乐坏了。哎，老六哎，快过来过来，可想死哥哥了。常遇春急忙来到了队伍当中。哎呀，几位哥哥你们好，长青有礼。吴殿章看见常遇春乐得了不得。哎呀，兄弟，可把你盼来了，你怎么从墙上就过来呢？哼，别提了，行，甭管怎么地，我进来了就好。哎，老七怎么样？是啊，哎，放了。郭英也过来了，弟兄见面非常高兴，刚想谈一谈离别经过，就在这阵儿，采山厅呢有太监传旨，圣上旨意下，要怀远常遇春下场比武较量。

哟，就这么一嗓子。朱元璋吓一跳，为什么单点我六弟下场呢？六弟马踏宫院墙，违法呀，没制裁还叫他下场，怎么单点他名呢？不应该呀。大哥，嗯，我看别让咱兄弟下场啊。常说别家我来干嘛了，来就是多赚的，打败的算个什么事儿？没事，等着啊，我收拾收拾，浑身上下收拾紧着利落，战马牵过来，啪啪，马的肚带紧了三紧，推杆不去，帮杆不回，摁了摁背后的大将钢鞭。哥哥，我下去了，状元是我的。哎，还点事儿，你知我怎么来的吗？我是牛鼻子老道刘伯温叫我来的。哎，对，还封信呢。哎呦，他说了，到这儿啊，我就把信给大哥。嗯，说这个信呢，特别主要，关系着七千人的命。哎，哥哥也不知道写什么，反正我也不认识，给你拿去吧。我走了。他把信一递，任登上马，马奔梅花圈。他走了，胡大海乐了，嘿，大哥，这回老六来了可就阔了，状元是老六的，当上了状元就是元帅，哎，我们都弄个官做。别嚷，快看，刘先生来信了，这些人拿刘伯温当主心骨啊，他来书信一定有重要事，哥几个下了坐骑扎堆来看这封信。吴殿长拆开书信，闪目观瞧，啊，是吓得魂飞天外。哎呀，坏，我们一个也活不了了。信上写这么几句话：玉春下考场，自奉吴殿长，黄蜂试毒药，暗雷地下藏，南门有大炮，西门有大王，卢沟设埋伏伏兵在良乡。仔细看下边写了，老太师坨坨和昏君为了把考场的举子一网打尽，定下十条埋伏计。十条埋伏计内容写得清清楚楚，第一条把大家引诱进京，武科场明是比武，实际是互相仇杀，是吧？自相残杀。第二件，选出状元，必然冒茶宫花，狮子披红，皇上敬三杯酒，那是鸩酒入府而亡。第三条，就在这武科场的地底下有坛子雷呀，暗雷，中箭是总的，四周围呀，那是连环子母雷呀，一旦点火，一起爆炸。第四条绝不计，这里有四门红衣大炮，四炮齐轰。第五条，在贡院门外有3000伏兵。第六条，如果赶考举子没死劲冲出之后，必奔五峰桥，路上有陷坑翻板。第七条，在虎方桥的内面有四员猛将，金头王、银头王、铜头王、铁头王，四个王子接杀。这四个人哪个都有斩将夺旗之勇。第八条绝户计，如果赶考举子还有死里逃生的，必走张义门。张义门这落下千斤闸，千斤闸一落下来，任何人过不去，官兵再出来接杀。第九条绝户计，在卢沟桥那派一员大将，这个人叫拉连叠爆花，官拜突山王，手使一堆大锤，是勇冠三军，带10万大兵设72道连营，堵截赶考局。

0: 第十条绝户计，就是在梁乡县，在那个地方有138辆铁叉车，用铁叉车把人困住，好把这些赶考举子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呀。五副武殿长朱元璋、汤和、邓玉、郭英等人看完了这封书信，一个个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哎呀，这可糟了，完了，胡大爷不认字啊。
1: 哎，怎么的，说话呀，信写着啥呀？
0: 要不说念书人呢就是坏，就是狠毒，你们心里明白，不告诉我。朱元璋说，二哥呀，说啥呀，我们活不了了，老太师陀陀定下十条绝户计，要把这帮人一网打尽，这可如何是好？老太师陀陀定下十条绝户计，妄想把天下赶考举子一网打尽，他没想到他这徒弟徐达看不过去，爱想老恩师啊，你这办法出的太损阴丧德了，赶考的举子不是都有人命案呐、有好多良家子弟求取功名都被你害死，你可真办绝户事儿，怎么办？我不知道便罢，我知道怎么着，我也得救救天下英雄。怎么救？这叫太师陀陀知道，他的老恩师知道，得把他剐了。哎，想起好友刘基刘伯温，他给刘伯温写了封信，就把十条绝户计的事儿啊都写清楚交给刘伯温。刘伯温一看事关重大，这事儿叫谁去办呢？天下的英雄他认得太多了，18路反王的头领都认识，都不可以呀、受重托。他就叫长清把这封信交给五福五殿张和朱元璋。这哥俩明白呀，刘伯温把这么重要的信交给自己，是把这7000人的命放在自己身上，再难也要把他们救出去。怎么救啊？这十条绝户计，甭说十条，一条也受不了。从五科场到梁乡县数十里的路程都有埋伏，怎么能把7000人带出去脱离虎口啊？郭英说，还梁乡县呢，就五科场就不好处。朱元璋说，别着急，忙中出错呀，现在看这封信呢送来晚了，如果早一点没进五科场，或者刚到五科场把这件事情公布于众，叫赶考的举子反出京城，或许有救。武殿长说，不好使，如果谁也没见着这十条绝户计，没受其害，你就说元人要害我们呐，赶考举子都不能走。你不信咱就试试。就在这阵儿，就听场上传了一阵喝彩声音，哦，就是高啊。怎么回事？武殿长抬头一看，常玉春那边啊打起来了。和谁打？前文我说过，下教场比武者有2人，一个是陈友谅，一个是方国珍，2个都是反王的头，都想啊夺状元，结果没分胜败。因为郭英箭射陆金思涛，2人摔下马去，本想和郭英交战，郭英箭射天下太平，被皇上招走了，又绑起来放了之后，他回到自己的省内的七脚下，没到梅花圈内。方国珍呢就退出来了，心想，我看陈友谅叫他打几阵完了再说。就这样，陈友谅在梅花圈内，突然皇上传下圣旨，叫常玉春下场比武。常玉春一匹马的丝缰，他过来，咦，他一抬头

南汉王这么一看，啊，这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这不长春吗？头几天我的马吃了他的麦子，他把我的马给摔死了，把我还举起来，差点把我也摔死。哎呀，太厉害了，我不是对手，人贵有自知之明。哎呦，我当谁呢？原来是常遇春状元，让给你了。一学马他走了，常遇春乐了，嘿嘿，这小挺有计较。嗯，他想不行啊，打五阵呢、啊、他战马在梅花圈里坐了半天，练开嗓门，哎，天下港口的举子们听着，在下常青常遇春，到这儿来想向各位讨教三招两式，哪位下场？哪位下场啊？有明白事儿的，这个常遇春身高体壮，方才马踏宫院墙，陈友谅是见面就跑，咱们呢别下去了。还这会儿不服谁呀？台明王方国珍，方国珍信的话，陈友谅哎，跟我这么厉害，你看你见着这个姓常的，像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扭头就跑，看我的，我不服。嗨，长春卯家大火了，与二马对头。长春一看，哎，我认识你呀、啊，刚才你小子绳子一断不摔地下了吗？方国珍脸腾就红了，心的话，这个家伙怎么揭短呢、你谁？方国珍呢、你知道吗？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不知道。他真不知道，你别看他是喜剧那头啊，常遇春哪知道？过来吧。好，方国珍摘下方天画杆戟，还扎戟奔前心。常遇春一看，哎呀，你就不该来。他把枪拿起来，你别忘了，常遇春的丈八点钢枪啊，是铁的，一般的枪可不是铁的，是木头，外边包铁皮子或大铁箍啊，它是真正铁的，240斤，它没费劲就搁底下捞一下，来海里捞月，哎，松手，啪，啪啦一下子，这枪啊，梆就给招起来，这一招啊，方国珍呐、就觉得膀子一麻，一扎手啊。方天画戟，日日日日日起空飞出去了。不知道常遇春多大力气，就这一下子把这方天画戟崩飞了，27年后才找回来。说崩出那么远吗？远都不远，它落在五朝门的城楼子里头了，找不着。27年后，刘伯温奉命啊修五朝门，才把这方天画戟找回来。可是当时方国珍可傻了，为什么呢？虎口震裂，双手都出血了。哎呀，把他羞的，那叫台明王啊，手下也好几千人呢、就一招啊，兵刃出手了。还有脸像巴掌打一样通红通红的，由脸红到脖子，由脖子一直红到脚后跟呢。方国珍明白了，怪不得陈友谅扭头就走啊，人有自知之明啊，我要知道这个，嗨，我别上了呀，自找苦吃，学马回到自己的骑脚下。这一阵胜了，是惊走陈友谅，战败方国珍。哎，哪个下来比试？眼睛巡视半圈，开，常遇春卯家到了，与
长春一看，哎，小白脸挺漂亮，眼前的人呢28、29岁，好岁数，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的，一看就是车轴汉子，白白净净的，亮银盔，亮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白龙驹，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什么人？在下姓周，叫周伯彦。书中暗表，这是一家反王，他是啊临江王。临江王周伯彦呢，是方国珍的磕头把兄弟，又是方国珍的小舅子，俩人最好。你想啊，姐夫丢脸了，小舅子能不给找着脸儿吗？另外他是使锤的，使锤的力气大呀。长青你不力气大吗？我使锤看在了谁力气大，就这么他上场了。这朱元璋啊，胡大海这帮人呐，都在转磨磨。哎呀，长春还打呢，这是不知死啊。你就是赢了，三杯毒药酒把你药死，你一死暗雷一爆炸，我们也活不了，这怎么办？都急得了不得。再说彩山殿上，昏君至正皇上和老陀陀一看，这个长春可了不得，堂里下子别人就飞了。哎呀，厉害，看这阵怎么样。再看周伯彦马望前去，手中大锤，流星赶月，打刷子下来，长春一点都不在乎，来个横单铁门栓，抬开，啪，双锤崩出去，二马盘旋，长春大枪还扎刷过来，把周伯彦吓一跳，哎，他往一崩，俩人打在一块儿。这阵儿，武殿长着急了，爱想，我这个六弟武艺太好了，可别伤人呐，得告诉他一声。他告诉郭英，你通知他一下。郭英马往前提，离梅花圈并不太远，冲着里边喊：“六哥，千万别伤人呐，不要自残骨肉，听着没有？啊，听见了？你早说，再晚一会儿就弄死几个了，一个也别弄死。”嗯，哎，这阵儿长春挺明白，是啊，打死一个那就了不得呀。没过五招，援兵正擂鼓助威呢，俩人分出上下了。怎么分上下？俩人一碰面，荡铲相搏，双锤哎，往下一落一砸，常玉春把枪立下来，用枪打，啪啪，使劲可不小啊，啪叮两下把锤啪就分开了，啊，扑通。锤落地，他一看不好，周伯彦学马就跑，常玉春哈哈大笑：“跑吧，快点儿，我不打你！”哈哈哈哈哈哈！哪个来战？哪个来铡？啊！哎呀，大伙一看，嘿，这可真是天神一样，连胜三阵，就这阵儿，一骑战马。来到当场，

0: 项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四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 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哦，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儿。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儿，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十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您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1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1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十大包，咱们看1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1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十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十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十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 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十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3: 上回书说到，铜头王催马上阵，手中铜棍，盖马三棍，常遇春颤枪接驾相还。雪马过来，吴又一棍。常遇春想别去，别光看你的，该看我的了。要看常遇春的，他该倒霉了。俩人二马错蹬，蹬颤相磨。常遇春猛然马上一回身，来个犀牛望月，嗨，扎！从软肋着扑就进去，枪头子进一半儿。哎呀，把个铜头王疼的，砰当亮亮，扔了棍啊！干嘛？他抱住枪杆疼啊！耶和还有点劲儿呢啊！这么功夫，铁头王着急了，哎呀，拍马摇棍上了，哎呀，气死我也招打呀！呜，他来个金风未动残弦绝，暗算无常死不知，在背后呜就给一棍。这边枪没拔出来，后边棍来了，常遇春急了一闪身。一下呜打空了，打空了，他想收招，怎奈力气用太猛了，身子往前一拾，这么功夫，常遇春一想，快点吧，这个手啊还拿着枪，他们背绑从背后，慌了，抽出18节大将钢鞭呢，是不是这样吗？还打呜打在后脑勺上，当时打个脑浆迸裂，花红脑损，四下崩流，铁头王哭啾张落马下死了，收起钢鞭，这个手这才往外拔枪，这哥四个一路前往，官兵哗当时就乱了，说五千人呢五万也不行啊，为什么？别忘了，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将官往这一站，当兵的才有胆儿。可当将官就一个人往这站着，光杆司令没有兵，他不威风，所以得有人前呼后拥围着他，没人围着没意思。将官一死，当兵的谁玩命啊？哗，往旁边一撤。另外，港口举子也不是吃素的，你别看打金头王铜头王不行。

要杀当兵的那一个不顶16个呀，劈叉扑叉，很快杀着血胡同，哗就过去了。哎，大家看行，老妥妥第6条绝户计被常玉春给破了。再往前去过菜市口，可就到张义门了，说的可都是北京的事儿了。离张义门还有2箭地，出了城门那再说下一步了。哪知道刚到张义门这，号炮连天，人环马炸，到咚咚咚咚咚，到到咚咚咚咚，到连珠炮响啊，紧跟着有人高喊杀呀拿呀，别让这些反叛跑啦。从各个胡同口跑出无数官军，把道路封个死死的，再想过你长翅膀往上飞吧，不然门都没。紧跟着无数大旗在空中飘摆，任标旗分为左右，正当中一杆大道旗，大道旗高三丈，火葫芦金顶，大红缎子面，周围是黑火焰白月光，正中间斗大的驼子，有四杆任标旗呀。第一杆厨师冠德胜，第二杆到老不失机，第三杆天下无敌手，第四杆威震四华夷。你说他口气大不大，狂不狂啊？厨师一贯得胜，到老也不失机，天下无敌手，没遇着个敌手，威震四华夷。那就是说我往这一站，什么蒙人、汉人、南人、陕木人都不行，威震四华夷。左右两员大将蛮子海鸭还有白云托，前边有人给扛着刀，骑脚下一员大将年过七旬的，好像搬走的苍龙掉脸的猛虎一般，头戴五龙珍珠冠，满脑绒球，营门高拉13曲簪缨啊，黄金墨萼二龙斗宝，搂海带密密麻麻钉的金钉卡得紧绷绷，背背8杆护背旗，走金线卡金边，上绣青云龙，肩搭花狐裘，脑后狮脊翎，身穿大叶龟背黄金锁子连环甲，判甲丝绦九股凝成，飞舞战裙遮住马面，龙头凤尾的战靴牢扎在蹬，胯下一匹铁腿紫花牛，这匹马日行1000，夜走800，穿山跳涧，如踏平地，敢说追风赶日啊！谁？正是大元朝兵马大元帅，掌朝太师妥妥呀，北国的武圣人呐、啊！这个家伙可了不得，港口举子一看个驼子，再看看这人，哇、哦！退出有半箭地，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呐、啊！完了，我们活不了了，老驼驼挡我们的去路，这还好得了吗？得了，非死这不可！明天的今日是我们的周年。那位说了，驼驼怎么来得这么快？书中暗表，在五科场内，常玉春丢斗丝龙袍，大闹彩山殿，所有人都下了暗道。老驼驼挺自信，别看2条绝户计失败了，第一，我叫他们互相残杀，结果一个也没死；第二，3杯毒药酒，常玉春没喝，不怕，因为在这五科场里边有暗雷，我把他们崩死，4门红衣大炮把他们炸死，所以在皇宫里静听佳音。哪知道炮也响了，雷也炸了，军卒报暗雷，我把他们崩死，4门红衣大炮把他们炸死，所以在皇宫里静听佳音。哪知道

中透脆，两道扫帚眉，一对窝骨眼，翻鼻孔，大嘴叉，连鼻络腮胡须，头戴青缎纱巾，迎门高拉三叉四胡叶，鬓边带朵红绒球，身穿青缎子紧身靠袄，外披找青缎子开场，胯下一匹大肚子蝈蝈红，怀里抱着把斧子，哎，不着急不着慌，眯缝眼睛，不知道他干什么来的。尤其是特点呢，肚子太大，大到什么程度啊？你这么说吧，他是把俩手啊这么一拢，够不着自己肚脐眼儿，就这么大肚子，脱脱糊涂了。这打仗时候他干嘛呀？哎，眼前来者，什么人？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啊？托托心的话，多新鲜呢！认识我能问吗？啊，你是谁？嘿嘿，孤陋寡闻，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是大元朝领兵大帅、掌朝太师托托，福姓野绿，叫楚才，对不对？啊，正是老夫。哎呀，要问我，你先把你的泥丸弓摁住，干什么？我怕我名气太大了，我报名你害怕，嘎巴一声，泥丸弓一开，真魂出窍，可就没命了。不要耍贫嘴，说，我乃江西湖口县人呢，在下姓胡名斌，字大海，别号任城，赛灶王，水龙神呐、啊！哦，坨坨知道这人，怎么知道的？刚才有人报信儿，说五科场有人破了红衣大炮，谁破的？胡大海，胡二发官，掐诀念咒，大摆神牛阵。那个炮不好使了，就是他。还有打败朱亮祖，朱亮祖盖天都督枪法好啊，在我们这儿不说数二三，也在四五六上啊，要在大元朝排个四五六那就了不得呀。拜他手，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个大草包肚子看着没本事，怪吓人的。你叫胡大海，正是。撒马过来。我来不是跟你打仗的，你看我这相吗？你干什么来了？我有点事啊，跟你商量商量。讲。刚才呀，老陀陀这九凤朝阳刀拉着架子，这时间长得也累呀、啊、他把刀啊放下了，顺在这儿了，说吧，什么事儿？哎呀，老陀陀呀，别人我不佩服，就佩服你，普天下我最赞成你。你16岁厨艺啊，60年没打过败仗，北国称你为武圣人，所向无敌呀、啊，了不得！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呐、啊，我是真喜欢你。陀陀挺美。心想，哎，我的名儿你也知道吧？再听下文。哎呀，正因为我看你是英雄，所以我特来救你呀。坨坨糊涂了，救我什么呢？胡大海，你救我什么？什么？老坨坨呀，你要知道啊，你太狂了，你傲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泰山高还有天，海虽深还有底呀、啊、还有高人呢，你懂不懂？你这次把大家骗到京城，我知道是你出的馊主意，你定的10条绝无计，对不对？啊，托托吓坏了，心想，这胡大海真神了，他怎么知道我定10条绝无计呢？这谁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最秘密呀、啊、皇上、萨敦、我

还有最亲信的几个皇亲国戚，我的学生，愚者谁都不到，他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老夫定的妙计？哎呀，妙计呢？绝乎计，你是绝乎气。怎么样啊？你叫我们弟兄互相残杀，一个人没死。你看现在大家都抱团，多好啊！一块儿揍你，三杯御酒想害死我那兄弟啊！我兄弟能上当吗？我兄弟把御酒给你泼脸上了，现在你可不能说所向无敌呀、啊，你有敌呀、啊？怎么样，眼睛没烧瞎吧？啊，你那红衣大炮，胡二法官给破了。你那个暗雷，嘿嘿，见着胡二法官不响了。你干什么？你在这堵截啊？不行，这里边打棍的人有的是，依我良言相劝，让条道，让我们过去。你积点德，酒后忘不了你。要不然的话，老头陀，我叫你马前横尸。坨坨一听气坏了，心想我没劝他投降哦，他叫我放这边走啊，门都没有啊。姓胡的，你不用在我面前磨嘴皮子，你胜了我的九凤朝阳刀，我就把你们放去，胜不了你们一个也别想走哦，非打不可，那是当然。你们谁过来？嗨，别人不用，就我老胡就好使啊。我说我要伸手把你胜了怎么办？你要胜了老夫，我让条道路放你们出城。你要败了呢，嘿嘿，你挺大方啊。我要败了，看着没有，我身后这七千人全部下马伏绑。哟，坨坨一想，这可够便宜的，剩一个都伏绑。好好，既然如此，你撒马过来，别介呀，这我没法和你打，因为你人多我人少。你别看我这么多人呢、啊、这么多人呢、啊、百人百姓，不是一家人，跟你不一样，你身旁就是徒弟徒孙的，还有那些将官，那些勇士，我这边一伸手，他们光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巨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佳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判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正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五一假期不停工，河南各地项目建设正酣，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从规划图落地为实景图。
2: 从泥巴到国礼，洛阳一群姑娘让永不凋谢的牡丹惊艳世界。
3: 河南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假日旅游市场人气高涨。
2: 从老院子到内陆港，兰考探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新降噪，新青年，新消费，五一特别节目向上新河南。
2: 劳动铸就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期间，大象新闻推出愈奋斗愈美好特别节目，致敬劳模匠心，奔赴建设一线，解锁青春姿态，邂逅文旅风华，一起遇见向上向好的出彩河南。今天的大象深度，我们一起走进项目建设现场。
3: 五一假期，项目建设一线依然热火朝天，从穿山越岭的铁路隧道到拔地而起的数字园区，一个个重点项目正加速从规划图变为实景图。路网通、数据联，传统基建与新基建同频共振，河南正将交通枢纽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盛势。
5: 这里是交平铁路芒山隧道，世界最大最长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的施工现场，它的设计直径是14.57米，全长4970米。
3: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交平铁路二标一分部党支部书记周俊：
6: 交平铁路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呼兰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串联了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等城市，线路建成通车后啊，将与镇西高铁形成十字构架。
3: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交平铁路二标一分部工区主任张岩：
7: 我们现在给动工机入场做前期准备工作，动工始发井底板已经全部浇筑完成，现在正在侧墙的施工。五一我们项目做到不停工不断档，保障管检施工部署合理有效的推进。
3: 前方战斗已然打响，后方攻坚全线跟进。这条隧道要穿越新黄土、钙质胶结层、粉质粘土等软硬交替的复杂地层，同时下穿连霍高速公路、北魏孝明帝定陵、变电站等多处敏感点位，任何一个微小的地表沉降都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交平铁路二标一分部党支部书记周俊：
6: 我们要在施工过程中啊，达到什么样一个效果？邓公机在底下掘进往前开的时候，上面没有任何感觉，就悄无声息的我们就过去了。我们是选取我们在超大直径施工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精英团队，采用自主研发设计、量身定制的这个国产盾构机，聘用国内顶尖专

0: 专家还有行业内的这种工程院士啊，来对我们这个施工作为一个技术保障，确保我们这个工程平稳有序的推进。
1: 胶平铁路建成后，焦作至平顶山可实现一小时通达，人流、物流、信息流将加速流动，为玉溪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有力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和资源共享。这是传统基建为河南通经活络的硬实力。今天的河南不止于让路更通，数据正在成为新的铺路石。当交通遇上大数据，传统基建与新基建同频共振，枢纽优势才能真正转化为发展盛世。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正拔节生长的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
2: 这里是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的施工现场。再过五个月，这里竣工之后呀，将会变成数字交通的最强大脑。这里将汇聚各类的交通数据，通过云计算、AI 等技术，科学调度，让我们出门堵车的概率更低。整合公路、铁路、航空等各类物流信息，让快递走最优路线，更快到达你手里。
1: 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经理袁瑞斌：
3: 我们最大的跨度梁和板就是21米，桥高呢最高是17米，给施工增加了很大难度，但是我设备的使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 作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建设项目，这里锚定5年内年产值突破50亿元的目标。建成后将搭建交通大数据公共服务与技术创新平台，形成技术研发应用示范、产业孵化生态协同的完整产业链。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书记高盛：
4: 昨天已经全部完成了，现在进行的是我们装饰装修还有机电安装等，我们整体上已经完成了70%了，预计的话到10月份会整体竣工。
1: 就在上周，项目团队已经翻过了最后一座技术大山，基坑离地铁4号线附属物不到10米。通过反复模拟论证，他们采用止水帷幕加灌注桩的方案，将风险点基本消除，顺利进入项目施工中后期。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经理袁瑞斌：
3: 五一期间呢，采用是调修导班制度，主要是这段时间的气温比较好，气温不热不冷，正是搞施工的好时候。我们也想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个进度赶上来，为后期的高温施工呢，留一定的余量。
1: 在洛阳有一群车间女工，把泥巴捏成了国礼牡丹，还能卖出几十万的天价。今天我们来探寻一双双巧手里的匠心故事。
5: 一堆不起眼的泥巴稍作加工就能卖出几十万的天价，这不是夸张，也不是什么点石成金的魔术，而是18名车间女工用一双手捏出来的。她们叫做牡丹瓷，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艳艳：
6: 这个花盘是当时我们为东盟博览会定制的一款百花争艳的一个大花盘，是以国礼的形式赠送给东盟博览会了。
5: 国礼级别的牡丹瓷到底是怎么做的？扯一团泥，手里一搓，竹刀修边压痕，再用手塑形。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艳艳：
6: 对，这个手摁住这儿，哎，对，你试一下。
7: 对，然后我做了，这就有点乱七八糟的这种感觉。
6: 对，就人家说呢，一看就会，一学就废，就是你看着很简单，但是真正你去做的时候，你是做不来的。就是这个力度，包括这个弧度，根据它花瓣形状大小，它都有区别。
5: 想要做得像，得下苦功夫。李艳艳他们为了捕捉牡丹的姿态，在花园里一待就是1-2天，还把花摘回来，对着花瓣一遍遍捏。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技师王璐：
8: 做手擀面之类的，拿到这个面团都会不自觉地进行练起来。
5: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艳艳：
6: 按照那个花瓣的形状反复地做，甚至1到2天去制作那一个形状，到最后我们就是这个手指头的上面那个老茧嘛都磨出来，包括这手腕都有点发抖。你看我这个手上这个腱鞘炎，你看。
5: 就这么反反复复练习琢磨，一片片花瓣终于在他们手上活灵活现。可做好的花瓣再一瓣瓣拼装起来，也没有想象那么容易。李艳艳：
6: 手松开了，同时整个花瓣就散开了。当时看到那个花呀，心里就感觉特别的难受，感觉眼泪就在眼睛里面转。
5: 18个姑娘凑到一块儿琢磨，怎么才能把花瓣撑起来还不会散开。
6: 我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们一定会攻克这个难度。看日常生活中用到了卫生纸，讲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5: 解决了花瓣成型的难题。接下来便是素烧、湿釉、上色30多道工序，每一步都不能出错。
6: 它这个花瓣最薄的地方就0.1毫米，这个花瓣这就缺了一块， 我们就认为它就是残次品。做陶瓷最后一道关如果没有做好，前面你不管是10道、20道、30道工艺就全部白费。
5: 就是这股沉得住气去观察，停不下手去创新，精益求精的劲儿，让这群姑娘拿下了全国工人先锋号。李艳艳，
6: 不管是从技艺上还只是传承上，我们会更加努力，不停地创新。一件产品不能一直守旧吧，一句话就是在守旧中去创新，让牡丹瓷会越来越好。
5: 五一假期，河南各大景区新意纷呈，景致焕新，特色文旅活动次第上演，人们徜徉山水，沉醉风光，尽情享受假日美好时光。大夏新闻记者报道。
9: 神奇的一幕就在眼前，我左手边山峰呼啸，右手边却风平浪静。站在老街岭景区的分水岭上，只需一步就可横跨长江和黄河流域。
10: 我觉得分水岭是一个非常值得来的地方，确实能感受到很多壮阔的景观，会看到层峦叠嶂的山峰，心情特别的好。
1: 五一假期，景区还推出云顶踏青节，同步上线7大主题板块，涵盖佤族歌舞、民俗游艺、花神巡游等场景。南阳老界岭景区办公室主管张栋秋，
11: 我们还在海拔1530米高的云中花园点位设置夹珠挑战、桥板拼图等多项传统游艺项目，还可以到石女峰挑战飞拉达攀岩，让游客从简单打卡到深度入景，全方位丰富游玩体验。
12: 此时此刻，我站在林州太行大峡谷的太行天路上，身后呢是绵延的群山，眼前呢是清新的鸟语花香，在这1000多米的山巅之上练习瑜伽，是不是有一种天人合一的宁静感？
1: 如果说山巅瑜伽是静的疗愈，那太行大峡谷里还藏着动的精彩。传承上百年的民间杂技惊险刺激，古风市集里游客可与 NPC 互动打卡，沉浸式感受民俗风情。上海游客赵玲珍，
13: 都是唱歌一起跳舞，一下子好像我们回到了年轻的时代，把我们也带得快乐起来。
14: 快看，我在云台山找到了1000亩玫瑰花海，连片的玫瑰花与太行山的奇峰峻岭交相辉映，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承包整个春天的朋友家。
1: 游客刘佳佳、徐山，
15: 挺开心的，我们每年都要来这儿，然后刚好现在不是也是春天嘛，然后花都开了，
16: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美。
1: 除了欣赏自然风光，景区还紧贴游客出游新需求、新体验，打造全新主题 IP 活动“云台山夸夸嘉年华”。2000名员工化身暖心 NPC， 把贴心服务转化为趣味陪伴。游客李佳蕊好欣然，
17: 上来就夸我们一句，真的好开心。
18: 再爬那个朱云峰，感觉瞬间都登顶了。
1: 焦作是云台山景区工作人员段超。
19: 五一假期呢，景区还有丛林穿越、攀岩、水上乐园等游玩项目，让大家置身山水之间，尽兴而归。
1: 这个五一假期，焦作市推出城市休闲游、县域特色游、景区沉浸游、乡村度假游、音乐演艺秀、文化深体验6大主题文旅产品，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潜力。焦作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宋国宪，
20: 在引导游客从看一处景升级为体验一座城，实现从单一的景点游览到全域的深度体验的跨越，真正让游客留下来、慢下来、玩起来。
5: 大象小贴士，五一小长假，出游赏景、亲友欢聚、消费娱乐进入高峰，为确保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这份安全提示要牢记。户外游玩时，露营野炊需谨慎，选择指定露营区域，远离干草地、林区，使用专用烧烤炉，结束后彻底熄灭炭火，勿在帐篷内使用明火或易燃物品。登山徒步要守规则，遵守景区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留意禁止吸烟标志，不在非吸烟区吸烟，如遇火情立即拨打119并沿安全通道撤离。酒店入住时，入住先看逃生图，进入房间先查看疏散示意图，熟悉安全出口、消防器材位置，检查烟雾报警器是否正常。自驾出行时，车辆防火要做好，定期检查油路、电路，防止老化短路，车内勿放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品，随车配备小型灭火器，学会基本使用方法。景区停车有讲究，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占用消防通道，勿在车辆附近吸烟或使用明火。平安才能尽兴，无论居家还是出行，请时刻绷紧安全弦，让平安与欢乐同行。
16: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95.5 AM 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从老院子到内陆港，兰考探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在中原大地上，一个个县区正以奋勇争先的姿态，书写着新时代更加出彩的生动篇章。今天，让我们走进开封兰考，看看这座内陆县域如何立足自身实际、创新思路、重构发展逻辑，趟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1: 曾经兰考县赵朵楼村和许多村落一样，面临着发展的一个共性难题，空心化率高达40%，大量宅基地与农房闲置。这些老院子曾是时光的痕迹，如今却成为创新的起点。兰考县赵朵楼村共富工房负责人魏建伟：
2: 人都往外走，房子空了，村里也静了，我就总琢磨能不能为赵朵楼做点啥。
3: 赵朵楼，赵朵楼，
1: 村子要活，老院子得鲜活。在改善人居环境的过程中，村里重点围绕废弃宅院进行打造，改造过的老房子正好成为返乡创业的车间。手工造是魏建伟瞄准的第一个目标，而真正的考验也随之而来。他手把手教村民们做出来五颜六色葡萄样的串串香皂，投放市场后却少人问津。
4: 你这香皂做成这样，有点买卖？
1: 转机出现在一个月后，一次突如其来的爆单60000串的销量，成了他们在网络上坚守、最终被市场算法验证的回报。赵朵楼的算法是闲置老院加市场创意加本地劳动力等于内生型产业循环，成本是旧砖瓦，产出是新岗位、新分红和长辈们安心的笑脸。这个循环不依赖外部书写，却在内部完成了资源的增值、财富的留存和村民间的凝聚。当葡萄灶装入礼盒，兰考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便为它注入了新的动能。一部分礼盒将通过兰考陆港，开启它高效稳定的出省出海之旅。一个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县，能建立起自己的出海口吗？兰考县陆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星：
5: 一定能，我们的底气很足。
6: 你看，兰考的区位优势特别明显，是正开同城的桥头堡，也是豫东鲁西南地区的关键物流节点，交通网络发达，
1: 最优的答案就在脚下。兰考天生就是交通的十字路口，而关键的一步在于如何把路过变成留下，把节点升级为枢纽。破局始于第一列班列的鸣笛。兰考县陆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贸易部部长孙洪友：
7: 我们直接把集装箱开到工厂门口装货，再回到陆港集结，然后顺着龙海铁路直奔港口。
1: 位于县城迎宾路的陆港大厦已经吸引30多家企业入驻，物流、贸易、金融一站式服务生态初步成型。陆港的算法是战略区位加多式联运加一站式服务，等于区域开放门户与成本洼地。它让内陆的兰考拥有了计算全球贸易的能力。兰考用自己的实践正在证明县域发展的新算法，它不设边界，却让每一份资源无论大小都找到其价值的最优解。春茶飘香，信阳设宴。2026信阳茶叶博览会4月28号至5月2号开展，众多茶企同台斗茶，茶点茶咖刷新想象，一场真香盛宴在信阳上演。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我本身是个茶叶爱好者，没想到一次性能尝到全国这么多名优好茶。
9: 本届茶博会各个展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人们或细听茶企介绍，或举杯品鉴春茶。金女士一手拎着好几袋茶叶，
8: 有福建白茶，还有云南普洱，还有咱们本地的毛尖，每一款呢都很有特色，准备回去呢给朋友呢家人也都尝一尝。
9: 本届茶博会围绕以茶招商、以展促销主线，巴马茶叶、小罐茶、品品香白茶、陈升浩等全国知名茶企与文心、蓝天、广义

0: 等西安本地头部茶企集体参产，传统好茶琳琅满目，茶食品、冷泡茶、茶咖等新式茶饮也刷新了大家对茶的想象。荣业集团西龙七龙山主理人孙海燕，
1: 还有用绿茶和红茶制作的茶点，把西洋毛巾的清香融入烘焙，口感的酥脆不腻，茶巧克力呢也深受我们年轻人的喜欢。
0: 华谊集团作为唯一的本土食品企业，带来了茶香鸭、红茶鸭、毛巾鸭血等产品。集团副总经理任红星，
2: 带来了九大类上百款核心产品，希望借助茶博会这个优势平台，推动茶与美食融合发展。信仰不仅有好茶，还有优质的特色食品。
0: 逛累了还可以一边品味乡民，一边欣赏茶艺表演，感受茶文化魅力。西安市茶叶协会秘书长张九千，
3: 希望不管是资深茶友、普通市民，都可以到我们的每一个展位、每一个茶企，都来品尝全国各地茶，让茶成为我们交流的窗口。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爱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4: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五月一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据郑州海关消息，河南企业自非洲进口食品、矿产品、纺织服装、宝石或半宝石等商品，将获得5%到20%不等的关税优惠。
5: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广第一批全国民生计量监管创新典型案例的通知》，河南申报的引入智慧秤破解检定难、探索电子计价秤监管新模式案例入选。
4: 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五一假期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出行需求旺盛，五月一号累计发送旅客100.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2.5%，创集团公司五一假期单日客发历史新高。五月二号客流将保持持续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81.7万人次。
5: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日前印发通知，公开征集好房子建设项目案例，征集对象包括新建商品住宅、保障性住房和既有住宅改造项目。
6: 今日天气，
4: 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西部北中部阵风八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北部东部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2到14度。最高气温西部东北部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四号全省晴天见多云，五号西部西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北部中东部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偏北风转偏西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3到14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7: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五月五号是世界手卫生日，洗手这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却是预防疾病最简单最有效的好办法。我们的双手每天接触各类物品，是细菌病毒最容易附着的地方。流感、诺如病毒、肠胃腹泻、皮肤传染等多种常见病，大多都是通过手部接触传播的。相比单纯使用免洗消毒液，用流动的水搭配肥皂、洗手液认真清洗，才是更彻底、更可靠的除菌方式。大家一定要记牢七步洗手法：掌心、手背、指缝、指背、拇指、指尖、手腕，逐一搓揉，全程不少于20秒，才能真正把病菌洗干净。饭前便后、做饭备餐、外出回家照顾老人孩子，以及接触垃圾、咳嗽、打喷嚏后，这些都要及时洗手。别把洗手当成麻烦事儿，养成勤洗手、洗对手的好习惯，就能牢牢守住病从口入的防线，既守护自己的健康，也能保护家人远离病菌侵扰，用小习惯筑牢大健康。
9: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7: 这个五一

0: 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纯 AI 短剧依托大模型与多模态生成技术，构建起标准化制作流水线。一部纯 AI 短剧究竟是如何炼成的？近期，一则明星遭遇蒸汽眼罩低温烫伤的话题登上热搜。看似安全的蒸汽眼罩，背后到底藏着哪些用眼护肤隐患？
5: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内。今年以来，纯 AI 生成短剧以低成本、高效率、轻量化的优势，打破传统影视制作的重资产壁垒，实现了小团队高产出。不同于真人短剧依赖实景拍摄、演员演绎、线下调度的制作逻辑，纯 AI 短剧依托大模型与多模态生成技术，构建起剧本立项、AI 解析、人设生成、抽卡生视频、后期精修的标准化制作流水线。从创意雏形到成片在平台上线，每一步都由算法驱动、数据支持，既藏着技术革新的巧思，也面临着画面一致性、成本管控等实操挑战。一部纯 AI 短剧究竟是如何炼成的？我们来听报道。
6: 纯 AI 短剧的诞生始于精准的市场立项与剧本打磨。目前，网络爆款小说及平台掌握的优质 IP 资源已非常成熟。不少年初从传统影视行业转型做 AI 短剧的承制公司，有了更多的机会。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白泽影视公司 AI 事业部负责人郑杰义介绍， AI 短剧的剧本其实不是 AI 生成，
7: 同行之间在平台上拿到一些本子，大家会分享，还有一种方式是直接找平台对接，平台也会在我们承制公司里边去找， 很多会选择自己去创作本子，或者去找一些市面上曾经比较好的故事、比较好的本子拿来改编。
6: 近期，郑杰义和他的20人团队接手了一个半科幻题材、60集时长、超100分钟的 AI 短剧。起初在平台达成合作意向后，平台会对剧本提出进一步细化的要求。
7: 比如说违规内容嘛，擦边啊，暴力的，或者是一些不太文明的东西，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做一些具体的修改，牵扯到劳动成本、安全风险，这个我们自己也是要把控的。
6: 完成对剧本的整体净化后，郑杰义会拉来导演和监制先过一遍内容，分析故事的主体结构，把剧本里的人设、人物关系、场景、冲突点拆分出来，给下一步角色、场景和分镜设计提供前瞻。完成上述工作后，郑杰义会将剧本投喂给大模型。
7: 大模型一般是比较主流的大语言模型，为了保证我们出来的东西更准确，我们会拿几个模型一起去按照我们的理解和需求把这些信息精炼出来。比如说这是一个倾向于男性看的还是针对女性看的，故事讲的是什么，尤其是它每一集每一集关键点钩子呀，还有埋的伏笔应该是在哪里，然后人物的情绪变化、立场的转变，摘出来之后让所有前期后期的制作人员都对这个剧本有一个大体的结构上的认识。
6: 实际上投喂的过程不是简单把剧本放进大模型，而要搭配精准且有逻辑的提示词。根据 AI 模型的表现能力，郑杰义会选择不同的模型去做，最终模型会根据剧本内容生成世界观、人物、故事、核心情节，包括场景、道具等等。
7: 半科幻的人物关系特别复杂，牵扯到了4个阵营，将近有30号主要角色。那个时候就是把剧本先喂进去以后，先把所有的人物提取出来，把人物的性格、个人的价值观大概是什么样的，他会从剧本里分析出来。我们根据这些东西来确定这个人物应该是，比如说男女、长发短发，在这个世界观里边他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他可能带一些科幻风格，然后里边带有一些载具，剧本里边有描述，然后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要复原出来。我们要确认甲方是否认可我们的设定，如果在这一切都确定没有问题了，才能开始出人设、出场景。
6: 当所有设定都明确后，郑杰义会将大模型对人设、场景的描述投喂到生成软件工具，让模型生成角色的图片。与团队核心成员充分讨论后，经平台方确认，就可以开始创作分镜。
7: 即使 AI 模型对分镜的构思能力，它的质量已经很高了，但是我们需要的一些比较极端的构图、前中后景、人为的设计进去，或者是有一些特殊寓意的东西， AI 是不能直接理解和生成出来的，需要不断的调整。我们也会用人物场景去做一些测试，从优里边挑最好的、最准确的。前期我们定下来的用什么模型，基本上就在这个模型上开始做了，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了。可能有时候碰到这个模型的短处了，我们会借助其他模型进行一些干涉，补足它这个短板。
6: 郑东哲是郑杰义的得意门生，公司交付给平台的 AI 样片、剧本、人设、提示词等流程，他和3-4位同事一起完成。
8: 做 demo 的时候，智能体它会帮你分析出需要该用什么样的镜头，还有什么时候切镜头，还有配乐，还有字幕什么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对于剧本的理解，把拆解好的东西投到视频平台上面，让它制作。基本上智能体它会帮你分析出需要该用什么样的镜头，还有什么时候切镜头，还有配乐，还有字幕什么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对于剧本的理解，把拆解好的东西投到视频平台上面，让它制作，基本是一个小的一键成片。
6: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制作 AI 视频有一定的抽卡概率，也就是输出结果的随机性，很难一次成功，需要通过多次生成才能筛选出满意的内容。抽卡是纯

0: 生成视频的好坏直接影响 AI 短剧的品质。同样是一分钟的片子，质量把控一般的几百元算力成本就能解决，而追求极致效果的往往需要上千元甚至更多。即便如此，郑捷义团队实际的成本核算还是会低于传统的实拍剧。
1: 比如我们拍一个最简单的现代的都市剧，环境呢又比较单一，铺画道也比较简单，一般的剧就是20万-30万拍下来，但是 AI 这边的话差不多拿它的30%。但是有些时候你比如像那种什么科幻片仙侠剧，现实中很难看景的地方，但是 AI 完全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它其实在大制作上 AI 的节省能力可能会更多一些。但目前现在最贵的也是效果目前最好的抽一条大概在20块钱左右，合不合格只要出来了就是20块钱。
0: 完成图片视频抽卡后，筛选出的视频并不能直接拿来使用，到这一步仍需人工对剪辑、音效、音乐进行精细化润色。样片作为与甲方达成合作的敲门砖，也代表了公司整体的制作水平，郑东哲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2: 针对于不同风格的片子，我会做相对应的调色。比如说像我们前几天做了一个民国的 demo， 那个就是需要专门对素材进行民国的那个时期那种调色感。 AI 的话，你给它一定的提示词，它可能会遵循，也有可能会不遵循，而且它可能每条片子出的色调也会有些差别，还是需要手动人工来进行精调。
0: 郑捷义的团队会对每一个15秒的视频进行精编，片段与片段之间的连续性、一致性问题是他们重点照顾的对象。
1: 现在的模型已经很智能化了，同样一段声音扔给他，告诉他用这个声音说什么台词，他声音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就是模型在进步，你只要给他这个人物的角色信息、图片，他就能保持很好的一致性。
0: 为了能更快进入完整剧集的创作，精编后的样片会立刻提交给平台审看，与平台确认下一步的生产细节。单条视频15秒，一部100分钟的短剧就有400个15秒，承制完整剧集对画面内容的一致性等要求也越发严格。
1: 制作的时候大家是分段制作，比如说我做的第一集你做第二集，我们的场景可能都已经同步了，但是呢可能我这一集的结尾这个人是站在这个场景的左边，第二个人制作的可能是在场景的右边，这是经常遇到的，那就调整。就是一般来说现在已经形成一种这种机制了，在衔接的地方前后的人都会提前把这个定好再去做，起码大差不差。
0: 此外，在人力成本的分布上，针对不同质量的 AI 短剧分配也有讲究。
1: 短剧开头部分一般都是最精彩，投入的人员情况会比较大，剧情一般到中间一部分是内容不太多的，有一些是讲一些人物的回忆啊，一些人物的内心的活动，观众也是在这个时候是需要稍微松一点的，而不是接受更多刺激的，这个时候可以安排给一些一般的老手来做这一部分。然后到结尾呢又会有很多高潮部分、反转、最精彩的部分，投入最好的人力和物力。
0: 郑捷义坦言，当前 AI 短剧制作仍处于技术驱动加人工辅助的阶段，随着多模态大模型持续迭代，行业标准逐步完善，未来 AI 短剧有望实现更高画质、更低成本、更优体验的升级。
1: 只是把以前传统流程拆开化了，让部分的制作作为工具属性的部分加入了 AI。 今年我们人为的作用更多的是在审核和判断层面了， AI 已经占到了70%。
0: 2026年4月起，广电总局明确要求 AI 短剧必须先备案后上线，备案通过后，创作团队将成片发布至主流短剧平台，同步提交平台审核，审核通过后正式上线，开启流量分发与用户运营。
3: 近期一则明星遭遇蒸汽眼罩低温烫伤，眼周皮肤红肿受损的话题登上热搜，这也让不少常年依赖蒸汽眼罩的人心生顾虑，明明触感只是温润不烫，没有灼热感，为什么会悄无声息造成皮肤损伤？看似安全的蒸汽眼罩背后到底藏着哪些用眼护肤隐患？来听记者报道。
4: 一次性蒸汽眼罩凭借便携、舒缓酸胀的优势迅速走红，很多人戴上后觉得温热舒服，安神助眠，索性不设时间，整夜佩戴入睡，觉得只要不觉得烫就不会伤到眼睛和眼周皮肤。但此次明星低温烫伤的话题给大众敲响了警钟，不烫手不代表不会烫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郭维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大众认知中只有高温灼烧

0: 才会造成烫伤，这也是低温烫伤最容易骗人的地方。
1: 相较于传统的这个温度呢，低温一般就是44度到50度，这个范围就是低温烫伤。由于就是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边，就是觉得这个温度是低的，就容易忽略。在接触这些低温的时候，不是那种特别烫或者特别疼，潜意识里边就认为它这个相对安全，忽略了这个接触的时间长，一个是热量的积累，再一个时间的积累，这样慢慢慢慢的，它可能就出现了这些问题。而且从视觉表面上看，你可能看着皮肤没有明显的红啊肿啊，但是它其实深层次的它就已经受到了这个损伤了。
0: 郭伟主任详细划分了低温烫伤的三个损伤等级，不同症状对应不同损伤程度。轻度烫伤表现为皮肤发红、轻微疼痛、损伤停留在皮肤表层；中度烫伤会出现持续性刺痛，皮肤表层会起水泡，皮下组织已出现明显损伤；重度烫伤最为凶险。
1: 最严重的一个类型的就表面皮肤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它不是发红，而是变白甚至发黑，它的疼痛感觉就消失了，它不疼了，但是就是触觉这种感觉就消失了啊，甚至出现皮肤的破溃呀、激发感染呀，这些类型就都很严重，很严重。
0: 很多网友疑惑，蒸汽眼罩体感温度略高于皮肤，并非高温热源，且不同于传统水蒸气热敷，本质和暖宝宝一样，属于热敷贴。这是否意味着以后很多人习惯的戴眼罩、贴敷暖宝宝、开电热毯睡觉，风险都会大幅升高？对此，郭伟给出明确解答。
1: 由于人体在这个睡眠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感觉会减退，变迟钝。同样的温度在睡眠的状态它其实会下降，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跟时间还是有关系，蒸汽眼罩它可能温度大概是在44度到48度左右，但咱们就是如果是44度长时间接触皮肤的话，一般如果要超过6个小时的可能就会出现损伤的情况，如果说是49度到50度呢，它大概就15分钟以上就可能会出现损伤，那最多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0: 大众面临的其实不只是使用时长不当的风险，不少产品本身就存在质量缺陷、温度超标问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此前权威监测数据显示，在抽检的60批次蒸汽眼罩产品中，共有34批次温度特性不达标，不合格率高达56.7%。其中超30%产品峰值温度可达50至60摄氏度，且发热时长远超安全范围，极大加剧了低温烫伤、高温灼伤的双重风险。针对行业乱象，2025年正式实施的行业新标准明确划定安全红线，蒸汽眼罩最高温度不得超过46摄氏度，单次使用时长建议不超过20分钟，严禁佩戴睡觉。上海市质检院纤维检验所检测室副主任赵海浪进一步拆解产品隐患时解释，因为发热规律是快速升温、冲高回落，峰值温度波动大，可控性差，市面上价格低廉的粉末状一次性蒸汽眼罩生产成本低、工艺简单，发热粉体容易堆积、发热不均匀，因此这类产品实际是无法实现所谓稳定恒温的。
2: 粉末状一次性蒸汽眼罩它的生产成本较低，但是发热体容易堆积，发热状况不稳定。
3: 这个产品它的设计是在短时间里面迅速发热，从一个低点升到一个最高点，然后它在最高点不会维持很长时间，是在最高点会持续的往下降，它所以不存在一个恒温状态，是达不到这个技术的。儿童如果长时间使用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性。
0: 一旦发生低温烫伤，错误处理会直接加重二次损伤。郭维规范了标准急救流程，并辟谣各类民间偏方，牙膏、香油、酱油等偏方不推荐，不仅无法修复创面，还易引发感染，遮挡创面，影响医生判断伤情。老人、婴幼儿、糖尿病患者等高危人群，一旦出现水泡破溃、渗液流脓、皮肤发黑、感觉消失等中重度烫伤症状，紧急处理后必须第一时间就医治疗。
1: 我们迅速的把这个热源呢给它撤掉，摘了眼罩啊，再一个呢就是要用这个凉水，一般我们说的10度啊15度左右这个凉水去持续的冲洗，避免揉啊搓呀，这样的本身皮下就已经受损了，你这样揉搓有相互的这个剪切力，它就容易造成继发的损伤，甚至表面皮肤的破溃。而如果出现水泡的话呢，避免就是

0: 强行的要把水泡给它挑破呀。然后一般咱们民间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像涂牙膏啊、香油啊，这些都不推荐。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高慧，监制陈平、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2: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3: 龙碑是纪念中华第一龙特设的纪念碑，位于濮阳县城西南角106国道与西环路交汇的三角地，面积为18亩，周边设钢筋护栏，园内栽植了各种花卉草坪和树木，修筑了曲径，与中华第一龙出土地濮阳古城高相辉映。龙碑由碑顶、碑身、中座、基座四部分组成，碑顶呈三角形，略大于碑身，碑顶每角卧一石龙，栩栩如生。雄伟高大的龙碑展现了濮阳龙乡的古老文明和现代化城市的勃勃雄姿。碑身为三棱形，由三根巨龙石柱支撑，龙柱高12米，分别由8节8吨重的花岗岩砌成，中座和基座皆为圆形，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高19.97米，象征着1997年兴建，总重量380吨。周围镶砌8幅浮雕，分别为中华龙源、颛顼成龙、象圃造车、启柱九鼎、孔子居位、铁丘之战、五帝治水、澶渊之盟，记述了濮阳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每年5月的第一个周二是世界哮喘日。支气管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各个年龄段都可能发病，典型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喘息、咳嗽、胸闷、气短，夜间和清晨症状往往更加明显。花粉、尘螨、油烟、冷空气、感冒受凉、剧烈运动等都可能诱发哮喘急性发作。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患者存在误区，觉得症状减轻就可以自行停药减药，导致气道慢性炎症得不到控制，病情反复加重，严重时甚至会出现呼吸困难，危及生命。在这里提醒大家，哮喘治疗的核心是长期规范吸入药物，控制气道炎症，不能只在发作时才临时用药。患者日常要随身携带急救的支气管扩张剂，以备突发哮喘时及时缓解。生活中要尽量远离烟草、宠物皮屑、花粉等过敏源。室内勤通风，勤晒被褥，适当进行散步、慢跑等温和运动，增强肺部功能。只要定期复查肺功能，在医生指导下坚持规范治疗和科学管理，哮喘完全可以得到稳定控制，患者能够正常学习、工作、运动，拥有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质量。
2: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河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都能领取五一劳动补贴，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年轻的时候为事业家庭操劳一辈子，早早熬坏了眼睛，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根本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本来正是该享福的时候，咱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大家就信我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原料就有10几种，像是蜜蒙花、丹参、

0: 石斛、野菊花等等，都是对眼睛好的成分，还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就开始散发温热蒸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流泪，再去看电视上的小字都清晰很多。五一不管是出门游玩还是在家做饭看手机，都轻轻松松。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咱早间听众抓紧时间，现在打通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些统统不让您花钱，限量100个名额，先打先得，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2: 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尽享岁月静好？
3: 是执着坚定的信仰，是勇往直前的责任担当。
2: 每时每刻，泄密活动无孔不入，风险挑战暗潮涌动。
3: 金钱收买，感情拉拢，网络勾连，我们防患于未然，筑牢安全防线。
2: 国家安全不是遥远的谍战片，它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3: 机关单位的电脑内外网不混用，及时更新杀毒软件，不把涉密信息发布到网上。
2: 不携带或邮寄从境外带来的动植物产品，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
3: 在朋友圈露照片要注意背景，不能在军事基地、军用港口等地未经允许拍摄。
2: 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3: 为强国之路、复兴伟业筑牢安全屏障。
2: 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